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叫《健康歌》啊，健康这个话题越来越多的被我们提起啊，我知道这是一个被很多人所忽略掉，但是非常重要的东西。当我们穿得越来越好，吃得越来越好，但是身体却每况愈下的时候，你就会知道健康对于一个现代人来说多么难得了。我们在新的一周第二个小时的日光清晨当中，希望大家都有一个吃嘛嘛香的好身体吧。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Leo， 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到 Cascard 送给你，忘了你忘了我。当你

忘了你忘了我。很多人说王杰的人生本来就像是一部电影一样，而且这个电影真的是跌宕起伏，从三岁到十岁到二十岁到现在四五十岁五六十岁，所以你听他的歌总是能够在某一瞬间突然间就被戳中，觉得他唱的一定就是你的故事。我们刚刚用4分35秒的时间一起回到了那个听磁带听情歌的年代。8点10分，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一首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心，他想听杨乃文，这首歌的名字叫推开世界的门。

0: 界的门，留给你的宠爱，别走得太快。
1: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2: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1: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2: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天哪？
3: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2: 上期节目我们聊到了古代学生都学些什么，读完启蒙教育后就要读儒家经典的四书五经和其他诸子百家了。在科举盛行的年代，这些教材才是读书人的主菜。古代读书人从小学的后半段一直到大学，甚至终其一生都要学习这些教材。第一轮呢，先读四书，相当于今天的主科语数英，是必修课。按照朱熹由人入深的要求，四书的学习顺序为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大学的内容相对简单，讲为人为学的基本道理，论语可以给学习生涯立根本，儒家的主旨要义都在其中，孟子则能激发读书人的昂扬斗志，养浩然之气，属于价值观教育。中庸讲微奥义，需要深入思考，是最难学的教材，所以呀，放到最后。第二轮是读五经，学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五部教材，建设更高阶的世界观。五经要比四书复杂得多，一个人很难精通五经的全部，所以古代读书人往往专制一经至二经，即选择一到两门作为自己的主业，能精通一经就已经是大师了。比如秦汉的浮生专制尚书，东汉郑玄专注诗经，汉朝的最高学府太学设有五经博士，每一位博士只专研一经，相当于今天的大学教授。但古代也有牛人，比如东汉的徐慎，据说能治五经，相当于今人拿了五个博士学位，属于学神级别。第三轮读史书和诸子百家，史书以官修史书为主，最经典的前四史即《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是必读书，司马光编写的《资治通鉴》也是必读书。诸子百家的书籍更像今天的选修科目，凭学生个人喜好选择，但像老子、庄子、韩非子等经典著作一般也在必读之列里。古人读书时有专门的教辅书籍吗？这当然有，比如读四书不能只读原文，还要连带着历代儒学大师的注解一起读，如朱熹所传《四书章句集注》就是读书人案头必备教辅，相当于古代的科举教材全解。古代还有讲科举应试技巧的教辅书，称为仿选书籍。名人爱南音专攻八股文的写作技巧，选定高分范文并附

0: 点评和技巧总结，出版成书，大受考生欢迎。捋完了古代的学生教材，大家是否有种活在当下的庆幸？不过啊，可能也有人会喜欢古代的教材，尽管数量多了些，但至少啊，没有数学和英语。
1: 你笑，全世界都跟着你一起扬起嘴角。
2: 人生太多情绪，都能在乐曲之中寻到归宿。
1: 让聆听和故事成为最好的自愈。日光倾城，共赴我们的音乐

前奏那个非常明显的口哨声一出来的时候，哎呀，所有人都被他拽到荒野里面去了，就是那种19世纪的那种西部荒野里面。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小样儿。接下来8:22，这个小节听到最后一个声音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木兰花香，来自梁博的男孩。如果你有想听到的歌，欢迎大家继续在901左海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下方给我留言。我们下个小节继续回来。

0: 纸箱、塑料瓶、旧报纸，这么多可回收的，还得找废品收购站去卖。
1: 爸，别急，郭阿姨说过，咱们福州的智能回收箱24小时在岗，扫码投放，自动称重，钱马上就能到账。真的假的？当然是真的。不过投放之前要记住口诀：洗净、压扁、分类放。
2: 牛奶盒冲一下压扁，塑料瓶倒空踩扁，纸箱拆开叠整齐，干净才好回收，脏了会影响回收质量。
3: 嗯，杨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楼下的智能回收箱，扫码投递，几秒钟钱就能到账，方便又环保。这些东西回收后都怎么处理呢？这些可回收物到了咱们福州的分拣中心，
1: 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一卡车呢。
0: 塑料瓶变成再生聚酯纤维，能做成衣服、鞋子。干净的塑料袋包装膜这些低脂可回收物，也能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
1: 想不到啊，塑料瓶还能变成衣服。对呀，回收利用的好处可不止这些。对咱们家来说，废品变成了钱；对社区来说， 垃圾减量，环境更整洁，对社会来说节省了土地和运输成本，对国家来说节约了资源，对地球来说还能减少碳排放呢。说得好，咱们每个人做好垃圾分类，积极参与可回收物回收，就是在为有福之舟添福气。我再回家整理整理旧报纸，今天就试试智能回收箱。
4: 爸爸真棒。
5: 回收一吨废纸能拯救17棵大树，一吨塑料瓶能节省6吨石油，一吨金属能提炼95%以上的纯金属呢。
6: 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让垃圾分类成为福州人的新时尚。
7: 一个瓶子，一张纸，一块金属，分好蓝桶里的宝藏，收获的不仅是点滴收益，
8: 更是对家园的守护。垃圾分类新时尚，有福之舟更美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哎呀，流量不够用了。哎，这里有免费 WiFi 耶。不用白不用，先别连。
9: 公共 WiFi 可不能随便连啊。免费的无线网络还会有问题吗？当然，商场、车站、酒店的陌生免费 WiFi 大多没有安全加密，一旦连接，你浏览的记录、登录的账号、个人信息都可能被窃取。更危险的是，如果你用它登录微信、网银、支付宝、转账付款、输入密码，信息很容易被黑客截获， 轻则隐私泄露，收到诈骗短信；重则银行卡被盗刷，造成财产损失；还有虚假钓鱼页面、手机木马病毒，隐患特别多。哦，原来是这样，难怪总说不能够乱连公共 WiFi。
10: 陌生免费 WiFi 暗藏安全陷阱，网络安全无小事，提高网络防范意识，筑牢安全防护屏障。
11: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暖心的祝福，还有永不缺席的早安。打开你最爱的 radio，
12: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
11: 让节拍一路随行。901，日光清晨。

很多人第一次听这首歌应该是电影的片尾曲，荧幕上那种江湖恩怨还没有落幕，旋律一出来的时候就会把很多人拽到那个江湖的女侠坦荡感的这个声音当中。当然关于女侠的坦荡感不仅仅只有杨紫琼，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应该说杨紫琼唯一的一首流行歌曲了吧。我们刚刚听到的《爱似流星》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叶明同学，但是女侠感的声音除了杨紫琼，其实还有一位梅艳芳，他们两个都是不是专业的歌手，但是带着独有的女侠感的这种声音，特别像一个在江湖当中闯过半生的人站出来给你唱歌。

刚才是跟着从头唱到尾的，这种带着沧桑感的声音，把女人半生的等待、清醒跟释然全都唱透了。她没有那种小女人的那种自怨自艾，唱的是贪一次真的拥有，就不是那种乞求感，是那种把真心感捧出来的坦荡感。8:40，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首歌，我们要送给今天过生日的你，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MC， 今天要祝你生日快乐，处女座呵呵，非常好。今天要送给你的这首歌来自谢霆锋的点歌，当然我也给你点了一首歌，这首歌虽然不长，但是一定甚得你意。

0: 你笑，全世界都跟着你一起扬起嘴角。
1: 人生太多情绪，都能在乐曲之中寻到归宿。
0: 让聆听和故事成为最好的自愈。
2: 日光倾城，共赴我们的音乐旅程。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陈楚生的非常有侠义感的一首歌，狄仁杰之通天帝国，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放在这首歌的录制的过程当中真的是非常的合适。当时录的时候陈楚生其实是感冒了，但是他的声音比平常多了一点点的沙哑跟厚重，所以豪迈又带一点沧桑的武侠意境就被他这样唱出来了。8:51，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别松手啊，我最好的傻瓜。

这首歌有一个非常打动我的歌词，那是为你自己把身转过来吧，为你再活一次，不是唱给别人听的，就是唱给每一个正在跟生活较劲的傻瓜听的。所以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没有喊口号的那种励志，就是把人生的各种沮丧原原本本的摊开来，最后再把你轻轻的接住。8:55，接下来这个小节要听到最后一个声音，来自苏有朋和陈志朋带来的这首《夏夏侬》。下个小节我们继续回来。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
0: 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北京时间九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3: 无非城市你了解吗？过期食品、废旧衣物，几乎每个家庭每天都在淘汰各种固体废物，企业生产运营中产生的废弃物也在不断增加。固体废物产生强度高，利用不充分，给生态环境带来了破坏。建设无废城市十分重要。无废城市并不是指没有废物的城市，而是尽可能减少生产生活源头产生的废物量，实现生产生活源头排放的废物可用尽用，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填埋处置的废物量，携手共建无废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4: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
5: 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
4: 暖心的祝福，还有
6: 永不缺席的早安。
4: 打开你最爱的 radio，
5: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
6: 让节拍一路随行。
4: 九零一，
5: 九零一，
6: 日光清晨。

这首歌来自金玟岐，只能飘荡。音乐对于他来说就是一种自然而然的由内而外的一种习惯，像一天的三餐一样。他曾经在一个采访当中有说过，说我从来没有想过音乐在我生活当中的一个位置，可能他现在已经变成了一种习惯，习惯成自然，就像你每天的呼吸、喝水、吃饭、睡觉是一样，是一个特别自然的事情。9:06，第三个小时我们一起听歌的时间，欢迎你的继续回归。这里是901左海之声，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点到10点为你带来的日光倾城，我是潘越。光良这首歌《我等你》。

刚刚我们听到的那首歌呢，是2000年刘若英唱的原版，然后后来光良把这首歌他自己写的嘛，毕竟是后来拿回来重新演绎的，所以我们听到没有照搬原来那种编曲，是自己重新做了一个温柔质感，然后适合自己声音配置的这种编曲，重新自己演绎了一个不一样的味道。9:10，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这个前奏实在是太洗脑了，而且非常非常的熟悉，相信每一个人听到这个旋律，脑海当中第一出现的就是闽南人的那种非常坚强的韧劲儿。这首歌来自刘德华的版本，《世界第一等》。

每个人生命当中认识闽南语歌曲的时候，应该就是这首来自刘德华的《世界第一等》。9:14，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海阔天空。他说想听一首王铮亮的歌，这首歌非常的暖心，叫《一撇一捺》。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王铮亮的《一撇一捺》。其实王铮亮的声音就是属于那种完全很邻家的男孩，在每一句或者说每一个音符当中都在跟你唱那些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很平凡的一些小事儿。9:18，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下面这首歌是一个童年神作，就是很多人在童年的电视剧当中一直都在不断的循环往复这一个电视剧《铁齿铜牙纪晓岚》。从2001年我们开始看到这部剧，它都保持着非常高的收视率，很多很多的故事陪着我们几代人走过了几十年的时光，现在随便点开一集我们依然还是能够看得津津有味的。接下来要听到的下面这首歌送给吴昊，他想听戴娆的歌《故事》。就是故事。

0: 你笑，全世界都跟着你一起扬起嘴角。
1: 人生太多情绪，都能在乐曲之中寻到归宿。
0: 让聆听和故事成为最好的自愈。
2: 日光倾城，共赴我们的音乐。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春晚上的一个作品《爸爸妈妈》，有爸爸妈妈照顾的成长，然后支持我们做任何的决定，就算天塌下来好像都不改初衷，所以小的时候被家人保护的感觉真的非常非常的棒。9点26分，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到的下面这一首歌送给阿猫or阿狗，洋葱。

0: 升集结，畅爽开局。
1: 我要 AI 广告，
2: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1: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潮玩卡，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2: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0: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4: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5: 挂掉。
4: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6: 删除。
7: 删除。
4: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8: 不信。
4: 来源不明的链接，
6: 不点。
4: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6: 不说。
7: 不说。
4: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3: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9: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
10: 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
9: 暖心的祝福，还有
0: 永不缺席的早安。
9: 打开你最爱的 radio，
10: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
0: 让节拍一路随行。
9: 901，
10: 日光清晨。

牛奶咖啡的歌，他们2011年的作品去寻找。很多人喜欢牛奶咖啡，就是喜欢他们这种很清新的、很好听的这种节奏感。而且歌曲当中的很多意义是充满正能量的。这首歌他们表达的是，不管是小抱怨还是小快乐，都会让我们感觉到非常有强烈的共鸣感的歌，都是很健康向上、积极活力满满的歌。9:35，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下面这一首，郑秀文《眉飞色舞》。

0: 起扬起嘴角，
1: 人生太多情绪都能在乐曲之中寻到归宿，
0: 让聆听和故事成为最好的自愈。
2: 日光倾城，共赴我们的音乐旅程。

这首歌来自张远的白，白色是最纯洁的颜色，一个女孩子一个女人最爱的都是世间最美的最心旷神怡的美好的颜色。我们今天的心灵奇遇呢，就是纯白的美好，只有拥有过的人才能够体会到。感谢你们的世界里，我也感谢你听到我，我是潘月，新的一周祝大家工作愉快，明天早上7点钟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北京时间十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无非城市你了解吗？过期食品，废旧衣物，几乎每个家庭每天都在淘汰各种固体废物，企业生产运营中产生的废弃物也在不断增加。固体废物产生强度高，利用不充分，给生态环境带来了破坏，建设无废城市十分重要。无废城市并不是指没有废物的城市，而是尽可能减少生产生活源头产生的废物量，实现生产生活源头排放的废物可用尽用，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填埋处置的废物量，携手共建无废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啊、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上期节目我们聊到了古代学生都学些什么，读完启蒙教育后就要读儒家经典的四书五经和其他诸子百家了。在科举盛行的年代，这些教材才是读书人的主菜。古代读书人从小学的后半段一直到大学，甚至终其一生都要学习这些教材。第一轮呢，先读四书，相当于今天的主科语数英，是必修课。按照朱熹由人入深的要求，四书的学习顺序为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大学的内容相对简单，讲为人为学的基本道理，论语可以给学习生涯立根本，儒家的主旨要义都在其中，孟子则能激发读书人的昂扬斗志，养浩然之气，属于价值观教育。中庸讲微奥义，需要深入思考，是最难学的教材，所以呀，放到最后。第二轮是读五经，学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五部教材，建设更高阶的世界观。五经要比四书复杂得多，一个人很难精通五经的全部，所以古代读书人往往专制一经至二经，即选择一到两门作为自己的主业，能精通一经就已经是大师了。比如秦汉的浮生专制尚书，东汉郑玄专注诗经，汉朝的最高学府太学设有五经博士，每一位博士只专研一经，相当于今天的大学教授。但古代也有牛人，比如东汉的徐慎，据说能治五经，相当于今人拿了五个博士学位，属于学神级别。第三轮读史书和诸子百家，史书以官修史书为主，最经典的前四史即《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是必读书，司马光编写的《资治通鉴》也是必读书。诸子百家的书籍更像今天的选修科目，凭学生个人喜好选择，但像老子、庄子、韩非子等经典著作一般也在必读之列里。古人读书时有专门的教辅书籍吗？这当然有，比如读四书不能只读原文，还要连带着历代儒学大师的注解一起读，如朱熹所传《四书章句集注》就是读书人案头必备教辅，相当于古代的科举教材全解。古代还有讲科举应试技巧的教辅书，称为仿选书籍。名人爱南英专攻八股文的写作技巧，选定高分范文并附上点评和技巧总结，出版成书，大受考生欢迎。捋完了古代的学生教材，大家是否有种活在当下的庆幸？不过啊，可能也有人会喜欢古代的教材，尽管数量多了些，但至少啊，没有数学和英语。

0: 在龙苏老命狗不来主我拿来回流里国客托血运小狗样看吗
1: 一般你哪会我一意讲那个虎鸠一定内回流说捏谁小事在公酸马倒火巨龙庆代借马索告多
0: 经历咖喱哦
1: 当然是经历啦不过啊多倒火之事一定多给嘞蛇台阿扁红奴一帮我们阿去努阿捏边哦苏老兵兵到台吃兵哦，在乱铁盔被警戒，台吃好灰溜，南部会影响灰溜之路。
2: 嗯，有人讲伊无人，你看那个小区闹话，店内灰溜酸，手马倒打，那来鬼屋院见就搞了，换边不宽波。
0: 几个月拿灰溜一号，多准距离呀、啊。
2: 这，你看，就不容易靠灰溜屋搞了那个胡椒的空间锻炼。今天观赏机拿来半年远就可以空间坐卡车，苏老院变相可再生物，可以做婴儿，可以做爱。他还给苏老来跟包容猫脚步的可会的物，也可以变相苏老就断孙，气人花轮。
0: 哇，经理说咩搞？苏老院给变相婴儿。
1: 这样的呀，会了你有一个好彩，有呀啦呀啦。对于那个你讲，血运变相了见。在社区里讲，垃圾给弄，环境更清洁；在社会里讲，节省了土地跟污染成本；在国家里讲，节约了资源；在地球里讲，不可以减少碳排放呢。
2: 讲你好，咱阿每个人能做好垃圾分类，自己参与可回收回收，就是多在为咱阿用户之招添福气哟。
0: 我该多么尽力的尽力搞你保养，给拿就拆了拆，地内回收说。

0: 对吧？你真的要啊？飞流速动起来，可以救世七刀球；索隆树老命，可以三雷动所有；索隆一金书，可以体面霸王搞内我一索你送金书的。一吧，那个这样垃圾妇女真恨家，敢于送动我，我垃圾妇女想为护救那一心是所。
1: 索野冰冰，索隆在，索隆金书，温和难团断一波浪。小黑鸡一年四天地消费，近四大家欢迎消耗，垃圾红绿新时尚，优好之招更美好。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3: 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跟我一样，觉得爸爸总是好严肃，好难跟他说心事。小时候每个周末，爸爸都会骑着车带我到一个从来没去过的公园玩，但是不知道为什么长大后我们几乎不讲话了。爸爸从来没有称赞过我，我也从来没有说过我爱他，但是幸好在爸爸走之前，我们都说出了心里话。我永远忘不了某一天，当我要从医院病房离开前，爸爸突然叫住我，沉默了几秒，对我说：你要加油哦。我点点头，转身后眼泪再也停不了。后来我写了一首歌给爸爸，录下了 demo， 这样放给

0: 用一个屏幕隔两种时光，蔷薇映画馆。
1: 我妈她大概是普陀区的 drama queen， 只要有一个观众，她就会忍不住开始表演。
2: 卫星啊，刚才困浓了哦。
3: 欢迎光临蔷薇映画馆，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之孙美丽。今天为你推荐的是由徐峥、曾健监制，张小颖、刘霄阳编剧，刘霄阳执导，文琪、倪虹洁领衔主演，余恩泰特别主演的一部温暖的亲情电影《燃烧吧，爸爸》。电影讲述的是顾丽妍和妈妈吴开娣面临至亲离别，除了追忆过往的快乐，同时还要面对遭遇变故之后的各自成长。
1: 他有两个观众，

0: 是现在有一个观众保他了。
1: 即将大学毕业的女儿和精明伶俐的母亲之间关系微妙，随着父亲的久病离世，两个人一边应对繁琐未知的丧葬流程，一边发现父亲的另外一面人生。这对性格迥异的母女在各类啼笑皆非又荒诞抓马的故事当中彼此了解，又在爱中各自奔赴新生。
2: 我去那爸爸还想不亏去吗？我去好夜班一直来听你讲故事响。
3: 咦，昨夜出差了。
4: 追悼会的一切都很不真实。你说人去世后就消失了吗？
5: 老话里讲啊，人过世之后会变成只虫，时常回来看看家里。
1: 这部电影主要讲的就是离别生死这样的话题，但影片最好的地方也就是把握好了调性，用喜剧的方式来写其实很悲伤的事情，而且拿捏得极为精到。写母女之间的关系不是简单的走恨妈流，而是把母女关系放在父亲后世、女儿毕业两大事件当中处理成了多重关系。
3: 你好，
1: 虽然讲的是离别和生死，但全程都很生活化，还带点轻喜剧的质感。今天为你推荐的就是一部能够让你又哭又笑的上海话电影《燃烧吧，爸爸》。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哲、孙美丽，我们下期见。
4: 顾卫星，不用来保佑我，我们都有自己的路要走。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3: 傍晚，你在社交平台晒出孩子放学的照片，不经意暴露了日常路线。
4: 下班路上，你随手点开陌生短信链接，却被悄悄授权获取了通讯录和定位。
1: 微信群里看到夺人眼球的小道消息，你不加思索一键转发。
5: 未经求证的言论肆意传播，扰乱了网络秩序。
4: 个人信息随意外露，隐私数据可能被非法收集。
6: 谨慎分享私人信息，拒绝来路不明的权限申请。
4: 守住数据隐私，规范网络言行，共同守护清朗安全的网络家园。

0: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
1: 这一刻，
0: 从福州出发，出发。
2: 相同命随我，天天护着我，我是小丹。北星一段所多命安流段在我逛，宋光义命安故来，感谢在我杀。今日咱阿就哩讲到讲北星之下铁寡语，关胡椒土的后的愿望。倒街口

丢老虎椒，气管终于清胃，吐胃了。这呢，九六度呢所在，铁瓜鱼都给新鲜一段所。松段被先知而给铁瓜鱼变为所也曲些，多多靠心头新鲜一嫩，不算都以新鲜。因为这也曲些，卡松一算靠实在艰嫩。过往一嫩看到总王都莫敢算见。家里要有所老家儿立到铁瓜鱼身边，终于卡松一算靠清理他。铁瓜鱼刚年就老给儿的先生，就从给儿秋豆香味新鲜，因此这些地方就地面都解靠。要让人整个好奇肚子后感觉你会被老虎椒救走肚子后呢？据虎椒在地面这记载，明代修卷虎量之后，就了连通古老干北梦的诱导，冬季没破邪所病，谁秃楼恰马往来时要乌命满天，所以本地人就清真的为土味熬了。所以地面所伴是东印的新鲜短所，另外所伴是古相金丝的七江记的虎椒给寒冬的荒原干中狗运动的都属于民都的水墨古来。

0: 纸箱、塑料瓶、旧报纸，这么多可回收的，还得找废品收购站去卖。
1: 爸，别急，郭阿姨说过，咱们福州的智能回收箱24小时在岗，扫码投放，自动称重，钱马上就能到账。真的假的？当然是真的。不过投放之前要记住口诀：洗净、压扁、分类放。
2: 牛奶盒冲一下压扁，塑料瓶倒空踩扁，纸箱拆开叠整齐，干净才好回收，脏了会影响回收质量。
3: 嗯，杨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楼下的智能回收箱，扫码投递，几秒钟钱就能到账，方便又环保。这些东西回收后都怎么处理呢？这些可回收物到了咱们福州的分拣中心， 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一卡车呢。塑料瓶变成再生聚酯纤维，能做成衣服、鞋子。干净的塑料袋包装膜这些低脂可回收物，也能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想不到啊，塑料瓶还能变成衣服。对呀，回收利用的好处可不止这些。对咱们家来说，废品变成了钱；对社区来说， 垃圾减量，环境更整洁，对社会来说节省了土地和运输成本，对国家来说节约了资源，对地球来说还能减少碳排放呢。说得好，咱们每个人做好垃圾分类，积极参与可回收物回收，就是在为有福之舟添福气。
1: 我再回家整理整理旧报纸，今天就试试智能回收箱。爸爸真棒， 回收一吨废纸能拯救17棵大树，一吨塑料瓶能节省6吨石油，一吨金属能提炼95%以上的纯金属呢。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让垃圾分类成为福州人的新时尚。
4: 一个瓶子，一张纸，一块金属。

0: 好蓝桶里的宝藏，收获的不仅是点滴收益，更是对家园的守护。垃圾分类新时尚，有福之州更美好。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做哪是要一个友，女不要客气嘛。
1: 雾霾的叫马声，女不要客气嘛。多把马奥布面往塞女局，女不要客气嘛。

0: 胡椒味怨你，胡椒味眼奶，胡椒味乡音，胡椒味点点滴滴，那啊都爱给你。
1: 应酬胡椒。
2: 想采集的应酬胡椒，电话号欢迎收听本期应酬胡椒，我是小丹。说咱清大见证了历史变迁，二九八年的英光，信宋大人位于欧亚纳马山的背后，造白雕难，军用欧山镇，建地面积南燕贵平欧米。今日的节目，咱阿大电论这可了解了啊。信宋大人跟其他胡椒古药相比，真个更劲。每个镇都有难人老，第一镇是军上莫大大农以及南来百万的大孙苏嘴，第二镇是欧元家族的主厨，第三镇是大诺仓库。圣松大人是胡椒米矮所造伯龙温金义及花辣鸡老村莫大秀高镇新大仓库大农客人大碗提盐与一提五花米粽。这也大人由胡椒对面大孙欧元空创办，经过多年华店大老巢第一婚好兴村以及村等地面大诺品牌，成为胡椒嫩选材为研究基业。由于大

诺拼贼家幸而好。欧院家族对见华天相虎就以对大孙三拼稳修海内外。一斗大搞虎就东西大诺念修六轮以西洋之诶。左末欧院空亚被亲卫东南大王。亲卫圣松大人古镇金石顿管护卷神威地亚东以高通联络咱之诶。又一高三百年多增了心力敦化民族该往先锋队虎救中内部开始欧院该后应轰轰降送了抗力救国之路又一高三百年军力到一高四高年圣奥十一年圣松大人献豪相位敦管民捷港区神威地亚高通联络站命侯地亚高通站跟相关部地亚高通站军内某被敌应花言跟破坏为虎鹫以该往训练造成了对牛贡献。上期记忆应从虎鹫本期节目内容就为你介绍到这呢感谢你收听我是小丹那阿拉基再会。

0: 新升集结，畅爽开局。
1: 我要 AI 广告，
2: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1: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潮玩塔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七。

0: 天吃完够，吴小圈请你薅羊毛，
1: 快带上陆启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3: 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4: 哎呀，流量不够用了。哎，这里有免费 WiFi 耶。不用白不用。
5: 先别连，公共 WiFi 可不能随便连。
4: 啊，免费的无线网络还会有问题吗？
5: 当然，商场、车站、酒店的陌生免费 WiFi 大多没有安全加密，一旦连接，你浏览的记录、登录的账号、个人信息都可能被窃取。更危险的是，如果你用它登录微信、网银、支付宝、转账付款、输入密码，信息很容易被黑客截获，轻则
6: 隐私泄露，
5: 收到诈骗短信，重则银行卡被盗刷，造成财产损失，还有虚假钓鱼页面、手机木马病毒，隐患特别多。
4: 哦，原来是这样，难怪总说不能够乱连公共 WiFi。
7: 陌生免费 WiFi 暗藏安全陷阱，网络安全无小事，提高网络防范意识，筑牢安全防护屏障。

0: 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0: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2: 上期节目我们聊到了古代学生都学些什么，读完启蒙教育后就要读儒家经典的四书五经和其他诸子百家了。在科举盛行的年代，这些教材才是读书人的主菜。古代读书人从小学的后半段一直到大学，甚至终其一生都要学习这些教材。第一轮呢，先读四书，相当于今天的主科语数英，是必修课。按照朱熹由人入深的要求，四书的学习顺序为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大学的内容相对简单，讲为人为学的基本道理，论语可以给学习生涯立根本，儒家的主旨要义都在其中，孟子则能激发读书人的昂扬斗志，养浩然之气，属于价值观教育。中庸讲微奥义，需要深入思考，是最难学的教材，所以呀，放到最后。第二轮是读五经，学《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五部教材，建设更高阶的世界观。五经要比四书复杂得多，一个人很难精通五经的全部，所以古代读书人往往专制一经至二经，即选择一到两门作为自己的主业，能精通一经就已经是大师了。比如秦汉的浮生专制尚书，东汉郑玄专注诗经，汉朝的最高学府太学设有五经博士，每一位博士只专研一经，相当于今天的大学教授。但古代也有牛人，比如东汉的徐慎，据说能治五经，相当于今人拿了五个博士学位，属于学神级别。第三轮读史书和诸子百家，史书以官修史书为主，最经典的前四史即《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是必读书，司马光编写的《资治通鉴》也是必读书。诸子百家的书籍更像今天的选修科目，凭学生个人喜好选择，但像老子、庄子、韩非子等经典著作一般也在必读之列里。古人读书时有专门的教辅书籍吗？这当然有，比如读四书不能只读原文，还要连带着历代儒学大师的注解一起读，如朱熹所传《四书章句集注》就是读书人案头必备教辅，相当于古代的科举教材全解。古代还有讲科举应试技巧的教辅书，称为仿选书籍。名人爱南音专攻八股文的写作技巧，选定高分范文并附上点评和技巧总结，出版成书，大受考生欢迎。捋完了古代的学生教材，大家是否有种活在当下的庆幸？不过啊，可能也有人会喜欢古代的教材，尽管数量多了些，但至少啊，没有数学和英语。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傍晚，你在社交平台晒出孩子放学的照片，不经意暴露了日常路线。
2: 下班路上，你随手点开陌生短信链接，却被悄悄授权获取了通讯录和定位。
3: 微信群里看到夺人眼球的小道消息，你不加思索一键转发。
4: 未经求证的言论肆意传播，扰乱了网。

0: 网络秩序。
1: 个人信息随意外露，隐私数据可能被非法收集。
2: 谨慎分享私人信息，拒绝来路不明的权限申请。
1: 守住数据隐私，规范网络言行，共同守护清朗安全的网络家园。
3: 前两天生病，在医院打点滴，看到对面的女孩有家人陪伴，忽然觉得好感动。在这个硕大的城市，每个人都想为自己的心找个居所。我们常常说寂寞，可是寂寞到底是什么呢？
4: 总算到了周末，却已没有力气享受着生活。忽然不加班的我，却不知道有空时能做什么。

0: 用一个屏幕隔两种时光，蔷薇映画馆。
1: 我妈她大概是普陀区的 drama queen， 只要有一个观众，她就会忍不住开始表演。
2: 卫星啊，刚才困浓了哦。
3: 欢迎光临蔷薇映画馆，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之苏美丽。今天为你推荐的是由徐峥、曾健监制，张小颖、刘霄阳编剧，刘霄阳执导，文琪、倪虹洁领衔主演，余恩泰特别主演的一部温暖的亲情电影《燃烧吧，爸爸》。电影讲述的是顾丽妍和妈妈吴开娣面临至亲离别，除了追忆过往的快乐，同时还要面对遭遇变故之后的各自成长。
1: 他有两个观众，我跟我爸。
4: 也就我能欣赏你妈这种表演。
1: 但是现在有一个观众绑他了。
3: 即将大学毕业的女儿和精明伶俐的母亲之间关系微妙，随着父亲的久病离世，两个人一边应对繁琐未知的丧葬流程，一边发现父亲的另外一面人生。这对性格迥异的母女在各类啼笑皆非又荒诞抓马的故事当中彼此了解，又在爱中各自奔赴新生。
5: 我去那爸爸还想不快去吗？
6: 我去好牙白一直来听你讲故事响。
1: 咦，作业出差了。
7: 追悼会的一切都很不真实。你说人去世后就消失了吗？
4: 老话里讲啊，人过世之后会变成只虫，时常回来看看家里。
3: 这部电影主要讲的就是离别生死这样的话题，但影片最好的地方也就是把握好了调性，用喜剧的方式来写其实很悲伤的事情，而且拿捏得极为精到。写母女之间的关系不是简单的走恨妈流，而是把母女关系放在父亲后事、女儿毕业两大事件当中处理成了多重关系。
1: 你好，
3: 虽然讲的是离别和生死，但全程都很生活化，还带点轻喜剧的质感。今天为你推荐的就是一部能够让你又哭又笑的上海话电影《燃烧吧，爸爸》。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之苏美丽，我们下期见。
7: 顾卫星，不用来保佑我，我们都有自己的路要走。

0: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2: 挂掉。
3: 挂掉。
1: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4: 删除。
2: 删除。
1: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2: 不信。
1: 来源不明的链接，
4: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1: 不说。
2: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3: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0: 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这一刻，从福州出发，出发。
1: 山东命随我，天天护着我，我是小丹。北京一段锁多民安流动在我逛，宋光义民安鼓励感谢在我啥。今天能够你说到说北京之爱铁寡语跟胡椒土爱好的愿望，都接口不就落胡椒习惯中于清味土爱好，真的就流动的所在铁寡语都接新鲜一段锁。宋段北京之爱的铁寡语便为所也取些多多靠心头新鲜一嫩，不算都以新鲜，因为这也取些卡松一算靠实在艰难。过往一嫩看到总网都没敢算见，家里要有所老家儿立到铁寡语身边，总以卡松一算靠清理台。铁寡语刚年就老家儿的先生，就从家儿秋豆香味新鲜，因此这也低温就地面都接靠。亚拉嫩整个好记土爱好甘麦列一杯落胡椒叫做土爱好哩。据胡椒菜地面在记载，明代修建胡梁之后，就了连通古老跟北门的诱导，冬季没破邪锁病，所以土楼恰马往来时要乌命满天，所以本地人就清正的为土爱好了。所以地面所伴是冬阴的新鲜短锁，另外一半是故乡金丝鸡七江鸡的胡椒鸡行端的方圆跟中国运动的都需于民都的随我鼓励。

0: 财龙、鼠老鹰、狗伯爷，祝我那爱飞溜哩，过靠他血运小狗样看嘛。
1: 一般伊奈个，我姨姨讲，那阿虎就伊地内飞溜说，捏死小四仔讲，耍马倒火，巨龙庆台，姐马死亡高度。
0: 经历咖哩哦，
1: 当然是经历啦。不过啊，多倒火之性，一定多给嘞。蛇台阿边红罗一棒。我们阿去哪啊？那边哦，苏老兵兵打台车边哦，在乱铁盔被禁止，台吃好灰溜，南部会影响灰溜之路。
2: 嗯，爷爷讲伊无难，你看那阿小区那娃伊顶内灰溜双，手马倒打，那来鬼公园见就搞了，方便不狂暴。
0: 几个月拿灰溜一号，多准距离呀、啊！
2: 姐，你看。就不容易靠灰溜屋搞了那个虎椒的空间锻炼，锻炼观赏机拿来帮人员就可以空间手卡车。苏老院变相靠再生物，可以做英文，可以做 A。他还给苏老来跟包容猫就不容易靠灰溜屋，也可以变相苏老就断孙，气人花轮。
0: 哇，经理说咩搞？苏老院给变相英文。
1: 这样的呀，灰溜利用的好菜有呀啦呀啦。对于那个你讲。天运变相了钱，对社区你讲垃圾给侬，环境更清洁；对社会你讲节省了土地，减污染成本；对国家你讲节约了资源；对地球你讲不可以减少碳排放呢。
2: 讲你好，那个每个人能做好垃圾分类，自己参与可回收回收，就是多得为那个用户之招添福气哟。
0: 我应该多个精力了，精力搞你包来，今仔就拆了拆，地内回收双。
1: 一般你今日要啊，回流手动现在可以叫四次刀球，收拢树老命可以三内动所有，收拢你金书可以体验包搞内我一所你送金书的。一般那个只要垃圾妇女捡黑家，敢送动我，我垃圾妇女想为护救那你心喜所望。
3: 在野冰冰，沙龙在，沙林金书，温和冷向端一波浪，小黑鸡一年四天地修为，感谢大家欢迎收好，垃圾红雷新时尚，优好之招更美好。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哎呀，流量不够用了。哎，这里有免费 WiFi 耶！不用白不用，
6: 先别连，公共 WiFi 可不能随便连。
5: 啊，免费的无线网络还会有问题吗？
6: 当然，商场、车站、酒店的陌生免费 WiFi 大多没有安全加密，一旦连接，你浏览的记录、登录的账号、个人信息都可能被窃取。更危险的是，如果你用它登录微信、网银、支付宝转账付款，输入密码，信息很容易被黑客截获，轻则隐私泄露收到诈骗短信，重则银行卡被盗刷造成财产损失，还有虚假钓鱼页面、手机木马病毒，隐患特别多。
5: 哦，原来是这样，难怪总说不能够乱连公共 WiFi。
7: 陌生免费 WiFi 暗藏安全陷阱，网络安全无小事，提高网络。

0: 用一个屏幕隔两种时光，蔷薇映画馆。
1: 我妈她大概是普陀区的 drama queen， 只要有一个观众，她就会忍不住开始表演。
2: 卫星啊，刚才困浓了哦。
3: 欢迎光临蔷薇映画馆，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中孙美丽。今天为你推荐的是由徐峥、曾健监制，张小颖、刘霄阳编剧，刘霄阳执导，文琪、倪虹洁领衔主演，余恩泰特别主演的一部温暖的亲情电影《燃烧吧，爸爸》。电影讲述的是顾丽妍和妈妈吴开娣面临至亲离别，除了追忆过往的快乐，同时还要面对遭遇变故之后的各自成长。
1: 他有两个观众，我跟我爸。
4: 也就我能欣赏你妈这种表演。
1: 但是现在有一个观众绑他了。
3: 即将大学毕业的女儿和精明伶俐的母亲之间关系微妙，随着父亲的久病离世，两个人一边应对繁琐未知的丧葬流程，一边发现父亲的另外一面人生。这对性格迥异的母女在各类啼笑皆非又荒诞抓马的故事当中彼此了解，又在爱中各自奔赴新生。
5: 我去那爸爸还想不回去吗？
6: 我去好牙白子了，听你讲胡子响。
1: 咦，昨夜出岔了。
2: 追悼会的一切都很不真实。你说人去世后就消失了吗？
4: 老话里讲啊，人过世之后会变成只虫，时常回来看看家里。
3: 这部电影主要讲的就是离别生死这样的话题，但影片最好的地方也就是把握好了调性，用喜剧的方式来写其实很悲伤的事情，而且拿捏得极为精到。写母女之间的关系不是简单的走恨妈流，而是把母女关系放在父亲后世、女儿毕业两大事件当中处理成了多重关系。
1: 你好，
3: 虽然讲的是离别和生死，但全程都很生活化，还带点轻喜剧的质感。今天为你推荐的就是一部能够让你又哭又笑的上海话电影《燃烧吧，爸爸》。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中孙美丽，我们下期见。
1: 顾卫星，不用来保佑我，我们都有自己的路要走。

0: 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后改月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上期节目我们聊到了古代学生都学些什么，读完启蒙教育后就要读儒家经典的四书五经和其他诸子百家了。在科举盛行的年代，这些教材才是读书人的主菜。古代读书人从小学的后半段一直到大学，甚至终其一生都要学习这些教材。第一轮呢，先读四书，相当于今天的主科语数英，是必修课。按照朱熹由人入深的要求，四书的学习顺序为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大学的内容相对简单，讲为人为学的基本道理，论语可以给学习生涯立根本，儒家的主旨要义都在其中，孟子则能激发读书人的昂扬斗志，养浩然之气，属于价值观教育。中庸讲微奥义，需要深入思考，是最难学的教材，所以呀，放到最后。第二轮是读五经，学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五部教材，建设更高阶的世界观。五经要比四书复杂得多，一个人很难精通五经的全部，所以古代读书人往往专制一经至二经，即选择一到两门作为自己的主业，能精通一经就已经是大师了。比如秦汉的福生专制尚书，东汉郑玄专注诗经，汉朝的最高学府太学设有五经博士，每一位博士只专研一经，相当于今天的大学教授。但古代也有牛人，比如东汉的徐慎，据说能治五经，相当于今人拿了五个博士学位，属于学神级别。第三轮读史书和诸子百家，史书以官修史书为主，最经典的前四史即《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是必读书，司马光编写的《资治通鉴》也是必读书。诸子百家的书籍更像今天的选修科目，凭学生个人喜好选择，但像老子、庄子、韩非子等经典著作一般也在必读之列里。古人读书时有专门的教辅书籍吗？这当然有，比如读四书不能只读原文，还要连带着历代儒学大师的注解一起读，如朱熹所传《四书章句集注》就是读书人案头必备教辅，相当于古代的科举教材全解。古代还有讲科举应试技巧的教辅书，称为仿选书籍。名人爱南音专攻八股文的写作技巧，选定高分范文并附上点评和技巧总结，出版成书，大受考生欢迎。捋完了古代的学生教材，大家是否有种活在当下的庆幸？不过啊，可能也有人会喜欢古代的教材，尽管数量多了些，但至少啊，没有数学和英语。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2: 挂掉。
3: 挂掉。
1: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3: 删除。
2: 删除。
1: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2: 不信。
1: 来源不明的链接，
3: 不点。
1: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3: 不说。
2: 不说。
1: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0: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4: 少爷萝卜，少爷天，打出欢心，诺爱共安。
5: 一奶花龙，一奶破脑，所以吹公正天下水。
4: 精彩屏幕就多左海聚落。
6: 听众朋友，广告以后请继续收听屏幕真正加爱，由叶玉丁报告。
7: 从未见玉公顺遂的同意的我，向心中很欢迎。玉公，现在我准备断卡所爱，把我请啊求你来到心里经历，所听啊。如果请啊，求你时间来过往，你要到配种有空啦，你千万应当根据爱修理嘛。哎呀，你来考虑就考虑去，最要命一个配合一人，将你看好美酒。讲得细，讲得细，听你话就细。所谓你贵一言，断可所爱。总而言之，无论来世贵你家己，选两道天的价，够水带合百分之百。断可。

只要出来跑出去跟弄那个公交公有一希望摆在精修班都好精修所长时间大约哪些管理将变化端出以前安排他人来到后面内教义预共刚给起诉过三年呢预共严人效率准备开刀使到令教团建国民新公司摆就再出一句预共先进特别见端会所谓的有千万别记共鼓励欢歌太美共气我俩来预共一起不可精神所去路搞开刀成后改对了一起鼓励送你进去潮路以后神会八门所问你啊一部计大需要重建未来时医院主任也需要是医院同位啊没豁免大意会就不知那所人员了所谓双教如果那里最为黄金之人东西的改用这样是这样这样一点路以为祖国呼算我们需要伊就是你也不允许尽管说算就冒险了没方便一切鼓励打理争取到预共改革精神护理取用何贵的莫抗荷心地里鼓励欢迎其他部孟教青年连从李继文准备乡里的我乃最是所谓老师官因为疲劳过度那件我没叫起到你啊他忙了多久马上海潮但肯定多了干预应在双靠可此海而且你不都想相应预共青年哈索金主意啊你没点了呀你现在太胖点了呀哎呀预共啊没来意我就赢我了啦朝东楼爱我那个爱我不然哦没来意女爱可应承预共大臣听后就相应一百个好像你偷是没了打了原来故再三的对听啊女应来骗我点了是爱我相应我胡明听后女就偷没了打了死你没做你啊我不得吗当然没什么看啊你哎呀我好好的女靠女嘛我就靠没了女的当然没什么啊说下主意女再三抗议但所谓莫话刚烟在说到女咩都抗议如果超出科目莫下刚烟还见我就拎你尴尬这样心对明白用心都听快点那个听啊女过来够莫女的后面海家都跑出你了听到底说到一段吗女啊我总疲劳过度哦女今后千万都注意起来因能过红疲劳哈会使吗伊讲无赖伊无赖伊那你讲唔得咩多啊伊讲心中气死我讲嘅天啊女只讲用恋爱不但使偷爱而且成了性爱女今后千万注意起来我要叫你你哋尊重家眷，都闹落去我做事几年，所谓救我咩都危，系要要你预共再三强调淡漠啊！知大众家眷交易事中，时间与你最短眼哪些权利过啊？预共要正身要配合啲档，故出现了记者，同依令顺杀见呢啊之后，轻看家眷，多个大人来贺你嚟。预共私教姑娘，佢运作恢复啦。苏妹哥系你挑起呢？哎呀，有啊，有。同意嘞，下来啊女，下来一定要做高位动作。预共，你不叫就可以听见过面啦。预共，我家己已经厌烦了，阿老准备断和送爱，不过我考之后。村里的马上就派来你照顾你。如果天就话仅仅太在所母亲，天啊！如果你那计定持平力度啊，下令俺们杀我杀铁就可以砍掉你了。何止于咯？所以我是怎话诶？但是心底里人来说，就你一讲劝你抗议，那劝你抗议被你再那样说啊，就唔讲个。如果啊！你几时来噶？爹娘咪照贺一下，姑娘看咩教外呀？哎呀，去等于看。

的家，等于看的家。不过嘛，你当我傻多龙，多小心啊！啊，傻多龙多小心，爱修理吗？玉公啊，你放心嘛，我等于啊小心，啊小心，一定多小心。哎呀，讲啥我呀啦，我听也听我啦，你今天再来为哪生徒？哎，听，哎哎。如果好像我写了我不公主你敢出口不叫我不满我。所谓所看着原来心定明白。如果啊你有写了我就探访你将公主你嘛，后边要走通通扑通的了。你有我就抵制你将公嘛。公我那公主你没把你阿妈都爱。这么我我会写了我没都爱呀。会会我就公。够嘛，索卿，我咪要学一下学苏艺才了，晓得俺们俩就准备结婚啊，你讲好吗？只要找来苏妹贴条街去，靠唔先来说结婚，你讲点样结个？我只要你是管你个，累么你，屁呀么你，虽然你同意了个苏艺靠着好叔伯个，我带你上边收嚟。跟我一家在外面顶穿穿乱讲小丁告诉我们本人一女士一送进我提头结婚最近我怎样呢公主的嘛最近我这样带跟我压力无下跟什么都的嘛女亲生不死不了进我出去正在欺负烂下自己将我后来小丁跌进八门多人来听预告我们来摸你一顿爱呀嘛小丁真调皮开心玩去预告我们顿在你不来摸了喂呀一家就顿爱呀了一吹的摸工他提到去啊嗯你不买抗议你欢心嘛来啊顿爱呀哦我哪有你紧我索性啊你都要白头啊我还没叫杀我包了等于没样的你头摸见什么我还不理没样的哎都爱就好哎都爱就好可能马上修理还你懂了嘛免得吵架你那看到你了嗯索妹看见宗教配包怕好打回啊断口索爱搞这啊除了电搞一直啊敢搬送水哦公公串串串串串串新的公务无与公众大，这真系一气。一姐，听人讲，如果咩要看你恢复正常，一地好，女婿你贴了时间，佮行医所啊。哼，女大爷关心一下，妹呀，你居然那只蛮关心伊，你为甚来我佮行医啊？所谓见到一家红月冷月的红头家，心里气爽生气，佮争取一下，再莫多你一家咪来气气愚公正话低。但是这新地里过来记录愚公正话，咩爱不过我办案我呢？顶穿穿乱讲，小金有所见可看，新旧再见电视一片。所见古咪搞老万神后，官上狂应伊，出名说声。请我吃了血红到报仇嘛见仇过末来准备和顶住和些嘛嘛时候可看电视面原来是无奈人告过你索庆对不对没那样定了索庆白了了索庆哎呦我来过来报了一下是我以我来感觉穿的生了女王经受了年纪将来呀我比我摸过来啥索公主的贵人员爱讲阿莫的莫晓，索性爱把一批爱，赶紧那些鲜花接应。哎，小王同志，你好，好久不见了。哎，宋龙有心灵多老灵，女婿你靠台，那台就刚看的样个，不要老板的那就我头。索性同志，你竟然太大了，我爱奶你托心灵，竟然准爱你托女，托爱。我先来带伊呀，无论不带伊什么来，带你拖你好强痛死，笑我了啦！我系矮仔妹王叔，矮仔莫夹闺女，叫我强先来痛啊！哈，
女

0: 哎，咋就个当兵忙些老远呢？这样，那时候拿到权力，啊，那就明白。公安机关有公猫的，到时候是红的报来，到，到看。索性结果报来，俺说看，今日偷兵误将，表弟在记录我包围四化，红宝孤星，再看俺的雷云，就偷了，哎，惊动啥？
1: 哈？表兄欲讲先正素直，
0: 大呀！索性同在再弄你看守院了，又带大人到头收拢双片，索性接过去看守看双片。
1: 欲讲你双片，给新人帮我一路，一条眼开开了半场过面，没就已经杀我家了，有双片看守啊，没存钱嘛。每年莫把莫哄，所见干的莫干算性。
0: 是我啊，这算命是哪生阿个徛去啊？生鬼你应该看一眼太徛去，既然说出来像你，故就到你群里看，挨到你阿嘴了，过山东溪水。哎，是玉妹就恢复江苏，但来穿的了天生为工男女。第三啊，本来从公开表中的现在素质。上戏你莫，我看你爱吃汤，阿该枪啊！所见导演听讲，预告是三六合流来。哎，今日他我没人天算地度，说咩教育好在今日面上性格真天八倍，双教做爱能做你一点咯。希望看你听水不语，哎，所见同志，我今日带你脱女啊！哎呦，失踪带给你判弄啥？
1: 是我，你算偷我公司哪个？
0: 我爱写作品，关于吕伯乐。
1: 是哪？是我爱伯乐。我有写哪好写？
0: 俺对你说，嗯，对了，伊个那部表扬预告，佮着轻视岗位，岗位看伊预告细数不利不差。至于咩江口龙爱王都属于偏王，最好官兵感染，江湖难免翁中也可能顶到错对，所以嘛，表扬愚公，但要记着记录我保西华红宝孤星，会阿所偏嘛，会主要是偏王位，但要不愿意的，一定是国母我怀念无尽偏在懊怒。哎呀，如果当年那情况会准哦。我只要谁是国母王，骗我只要乌龙，会过了只要太穷哩，就是我先那门件呢。
1: 是我啊，咁当然就罢了，
0: 当然啦。今晚好大，人家拢就多多送多，落大爷那不爱摆的。哎，那阿头些地方，好好你判我啥、啊？你看中意？
1: 是我，我看冇弄啊。
0: 索性同志，你是在家 K K 你个？在公司上没弄的看哦一下一下了可以讲必要嘛如果我们要小心注意尽管西湖问人对我做我什么使命可能到你听到尽管心里不但偷那么东西以前还住了拉住一人照顾他需要他安慰他只愿真心的大我跟你好心索庆同志你说对吗
1: 索庆康先生来说哼女也是我看见鬼啊！我一定要多一眼照顾伊。
0: 嗯，谁从有因？我系怕人都这样看明白。
1: 是我啊！你叫我要电脑听你呀、啊？
0: 电脑听你？伊讲半年跟我讲做嘛古咩人？伊讲啊，伊每朝属于爱好之卡，就系女代暗器的很大作用，所以特别尴尬女。讲过是仔我啊，哈。东西已经完成过，来完被解决了呀。虽然那么做我，都光顾是开一定啊。你呀，素啊都蛮好啊。会遇到没就一千万不可。现在下午说今晚拼在欧罗内，鼓励欧。哎，索庆，你讲对吗？索庆康先生来说，
1: 嗯，对面是我，
0: 倒不如马头驴。倒驴不说，是我公叫我今晚领进。看起你好有趣在，哎呀！

我老师要伊讲，会点来莫名顶头，我可是照顾伊哩。说你说我，伊对人外母所慕。哎呀，真哎呀，遐你看伊个呢，可看伊讲，我惊个老伊讲袂惊，讲老了伊个，伊讲开了盖楼，伊讲发现了一位金牛马个金牛索道。看起来细嘴，细耳朵，一眼的塑料鱼公，伊咪就比我看你好，可以走了空住。现在鱼公不但看好了咪就，而且提醒我姑娘女，从以前我三十年我练英语，姑娘女实在系难托噶。我辛辛苦苦好咩嘢托教伊，受咩个教出名啊？只系怕到我。哎呀，最多怪我这样三卡计，人家让丁少丁都丁一切入一下，死去就解决。伊实在没有地难没好，先让我离开伊，固然未得。哎呀，如果需要预告，进那里歪门，呼就好办。讲句小语概念，预告比较偏矮的位置，故意会使我所倾。贵呀！还只带你采访我，现在我必须用那些少阿白色的图案，端好给外母收入，轻松挨个。哎，小欧，你叫我学先老好讲，我看莫先老讲。哎呀哎呀，最后先老为难啊！你现在怎样说就怎样讲吗？小欧，我是仔呀，莫先老好讲。哎呀，你何必轻语？你告诉你，但我居然是最大的阶梯，也来在低啊，最何久？小王同志，我看就低，不白讲了。莫听啊，就低，人家拢在对讲对讲，你告诉我清楚，是大咪大，送几个心灵，只落对皮错。所庆同志，就先我让会真啊，你就在在宽宽的讲我嘛。小王啊，是干咩事啊？嗯，我要见老，要见大爷都学摆就摆。屌嘴，那阿阿罗呢？再讲嘛。哎，小王，再见，依下屌嘴。讲我千万别走出门口，知道开摩公在新旧对战，即个预调对战，但也冇令人可靠。新娘说，我为了不讲预讲恢复高干净，会必须要讲歪门受怒。不如讲锁门，今日老板端出，旁户内小丁你所爱好事，但你欲讲千百一声，交佢锁门。锁门上课小丁之后，端课之后处理，专家片都要看。见片面写下锁轻松，锁看就一摆接锁紧，就来记录接啊。佢天开地裂，从片里头看锁看，地裂下三百个十来，怕哪咩？该我。小王供水，第咪就恢复正数，带来提升为工人女。第三公免拿出言，按你只告诉我，撇最好归我，不要注意。我说天就会收来，把人家只灌水的白沙白，立刻打一瓶。说没干都看出你，新娘说只能看见你。哎呀！伊当然只看你，搞错了看我一只袋，一只我乌金，会一开就杀到我院里。不爽，我做歹龙，一阵个为难，现在时间就我金牌，未爱变化，会爬上点哦。哄你一言好断，答预讲，因为家事没能力，尽管大爷就好办，人啊就可以靠在一只水龙骨头，定一只水龙面啊痛，在哄你预讲你，心酸挨个。准撇死了苦来了，就不爱出门，还要索性匆匆忙忙端出。妹，妈呢？妈上对妈，你今仔今晚这样多呢呀？今仔穿的连没好心嘛，这样你讲多呢，佮你做对了关爱。嗯，妹呀，今仔我看你好从学校醒来原来，我拢怪这样，不公啊，不应哦。你那家伙马上对吗？让阿家母家里盼望盼望，我是那大爷贪少公宠的。家母女儿呢？你生哪个闺女了？可怜嘞！

0: 做么去你摸呢？又是来工作啊？明明恩当当，顺手顺，嗯。看啊，一家给那好像心情也愉快原来，给那拍了人家机会去工作工，嗯，我哩心酸哀怨。一家，我把那一家大爷今夜就告老女了，好过才跟女婆拍了，女好像就不来还天数哟。给那里给摸呢？我啥人呀？尊敬皇跟你讲清楚，今来是管理时间，我是做一言的的他呢照顾员工。哈，妹，最是真呢？怎么做姚家当然是真？像你家做一言呢，你别端错。我靠，把门的靠看员工，一激动，我在外头搞我锁紧。我为了不操心一精神，当时也冇讲一家帮过爱我。当伊开了街道，在虽然一家对新面上啊，你总冤不光。每朝在街内有爱之心，老了你为了你，也来为了伊美金。所听天教教话，怎样跟人为我变成明星在哟？互相也激动，上下那么冲过你，抓在我母亲。哎呀，妹，我的好妹妹，你说你好就到。如果当时那一年老了的照顾，如果伊一定会更为痛苦。妹，你在我家是嘛好，家永远都嘛还给你啊。所妹听了，伊那就半信半疑，左看看伊妹冇善良表态，惊伊妹咪伤心，想亏了那个妹呀。
1: 外家撇开太阴山，一世群岛满东海。错过渔港一光哎难，一来天才心修江阴。洛安虎孙到了抢劫，一旦性命苦难圆。家孙君。

分配会主事主内困难员，争取一地换主机，会当要累重你，不能再到开言，看来一人一月命，不讲与公安我会，满怀一家谁呼心意应，正台暖暖光圆一身傲。多亏外妹双代照祖魂，看到姐妹超来的心意，你愿谈外姐闹闹你，阴阳辛苦不怕人落泪，舍灵需要不嫌麻烦，女妹妹无缘一座何来，看清后世女风何惊心，女爱我幸好爱我的好，这句语讲讲给起双眼，只要好事女帮缘，不知正缘讲些没好经，说妹满天满到那头脑，一家公我正往应我投缘能够回应一段爱，见外所妹和老不爱，再把玉公修来阁楼，和罗一家向一杯敬。他乃金魂被吸来取，他乃一位走远走母，一家动车啊退回，因何不啊连夜被乱人无戏家吧，静静一地笑，怕外打破几段高我顾家里带断边，红腿插刀细雨细呼呼，为了母亲家人来爱，许我大我也谈真经。一姐

0: 人的人不能打我公公，所以搞司机人来，咪就拿枪棒和线来监督。中意咯，给那水龙不进门卡不痛啊哩？不呀，世间啊，人世最有感情。这样讲，玉公已经练习半年龄啊，全监督你说做个破灭，但是感情啊，过来千丝万缕，永远讲都没断。这样大意，咪就小心撕开挂念的心底哩，是免老家啊靠咪多。大细也咪我爱听爱看，依然抗议。另有功劳，何马因你回南朝，外莫你爱丢开姑娘的忠义，只有爱着心底哩，就一世人。嗯，一姐啊，父亲话讲，你是当然爱伊啊。哎呀，真是来讲，一姐啊。不多呀，听人讲你，伊讲真会先生啊，女啊过来讲讲笑笑，嘻嘻哈哈，跟那么假水水，怎么做也得听了心底里呀？哎呀，母呀，你就心里硬，最不过那里表面现出，外界啊怎么能按你多人生啊贴贴苦口嘛？外界啊是连带起用心难顾啊，母。做么天叫我让他做半生半义？一姐啊，会再跟玉公修来，你要白吗？苏庆心来说，哼，小王今夜就告了外人，外人咩来？带来那些傻白痴都会动我。哎呀，叫我做大门爱偷毛虫的，嗯，故意将张大金动过来，哈，莫玉公伊在先头修来一个。生你咩好先嚟？二姐啊，你真系咩要哩？哎呀，我家哪少得来母女？母呀，你讲嘛？玉公伊生你咩好先嚟？你讲落话，伊生你咩就无心莫笑我。如果当然那变下钱嘛，我家也绝不变心，甘心情愿在要你一公命陀，我以两老背叛我的终身。爱讲嘞，必出王古河梁。一年那阵王公哦，别人王公王天会种黑船家里错。
1: 听众朋友，这个时间就系主论的节目九八三个钟嘞，欢迎闽南的人员时间给你收听。

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无非城市你了解吗？过期食品、废旧衣物，几乎每个家庭每天都在淘汰各种固体废物，企业生产运营中产生的废弃物也在不断增加。固体废物产生强度高，利用不充分，给生态环境带来了破坏，建设无废城市十分重要。无废城市并不是指没有废物的城市，而是尽可能减少生产生活源头产生的废物量，实现生产生活源头排放的废物可用尽用，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填埋处置的废物量，携手共建无废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0: 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这一刻，从福州出发，出发。
1: 相同命随我，天天护着我，我是小丹。北乡一段所多民安流动在我逛，宋光义民安故里感谢在我撒。今天能够就你讲到讲北乡之爱铁寡语关胡椒土爱熬的愿望，都解口不就落胡椒习惯中于清味土爱熬，这呢就流动的所在铁寡语都解新鲜一段所。宋段北乡之爱的铁寡语便为所也曲些多多靠心托新鲜一嫩，不算都以新鲜，因为这也曲些卡松一算靠实在艰难。过往一嫩看到总望都莫敢算见，家里要有十老家儿立到铁寡语身边，终于卡松一算靠清理他。铁寡语今年就老家儿的先生，就从家儿手头尚未新鲜，因此这也低温就地面都解靠。要让人整个好奇土爱奥感恩列一杯落胡椒叫做土爱奥哩。据胡椒菜地面者记载，明代修卷胡亮之后，就了连通古老干本梦的诱导，冬季某破邪所病谁秃楼恰马我耐喜奥无命满天，所以本地人就清正的为土爱奥了。所以地面所不管谁冬印以新鲜短索，另外十半是古相金丝的七将记的胡椒给行端的荒原感中狗云中呢都需于民都的随我孤来。

0: 纸箱、塑料瓶、旧报纸，这么多可回收的，还得找废品收购站去卖。
1: 爸，别急，郭阿姨说过，咱们福州的智能回收箱24小时在岗，扫码投放，自动称重，钱马上就能到账。
0: 真的假的？
1: 当然是真的。不过投放之前要记住口诀：洗净、压扁、分类放。牛奶盒冲一下压扁，塑料瓶倒空踩扁，纸箱拆开叠整齐，干净才好回收，脏了会影响回收质量。
2: 嗯，杨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楼下的智能回收箱，扫码投递，几秒钟钱就能到账，方便又环保。
0: 这些东西回收后都怎么处理呢？
2: 这些可回收物到了咱们福州的分拣中心，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一卡车呢。塑料瓶变成再生聚酯纤维，能做成衣服鞋子，干净的塑料袋、包装膜这些低脂可回收物也能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箱。
0: 想不到啊，塑料瓶还能变成衣服。
1: 对呀，回收利用的好处可不止这些。对咱们家来说，废品变成了钱；对社区来说，垃圾减量，环境更整洁；对社会来说，节省了土地和运输成本；对国家来说，节约了资源；对地球来说，还能减少碳排放呢。
2: 说得好，咱们每个人做好垃圾分类，积极参与可回收物回收，就是在为有福之州添福气。
0: 我再回家整理整理旧报纸，今天就试试智能回收箱。
1: 爸爸真棒，回收一吨废纸能拯救17棵大树，一吨塑料瓶能节省6吨石油，一吨金属能提炼95%以上的纯金属呢。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让垃圾分类成为福州人的新时尚。
3: 一个瓶子，一张纸，一块金属，分好蓝桶里的宝藏，收获的不仅是点滴收益，更是对家园的守护。垃圾分类新时尚，有福之州更美好。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6: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7: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something that I want to tell you。
1: 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无非城市你了解吗？过期食品、废旧衣物，几乎每个家庭每天都在淘汰各种固体废物，企业生产运营中产生的废弃物也在不断增加。固体废物产生强度高，利用不充分，给生态环境带来了破坏，建设无废城市十分重要。无废城市并不是指没有废物的城市，而是尽可能减少生产生活源头产生的废物量，实现生产生活源头排放的废物可用尽用，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填埋处置的废物量，携手共建无废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上期节目我们聊到了古代学生都学些什么，读完启蒙教育后就要读儒家经典的四书五经和其他诸子百家了。在科举盛行的年代，这些教材才是读书人的主菜。古代读书人从小学的后半段一直到大学，甚至终其一生都要学习这些教材。第一轮呢，先读四书，相当于今天的主科语数英，是必修课。按照朱熹由人入深的要求，四书的学习顺序为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大学的内容相对简单，讲为人为学的基本道理，论语可以给学习生涯立根本，儒家的主旨要义都在其中，孟子则能激发读书人的昂扬斗志，养浩然之气，属于价值观教育。中庸讲微奥义，需要深入思考，是最难学的教材，所以呀，放到最后。第二轮是读五经，学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五部教材，建设更高阶的世界观。五经要比四书复杂得多，一个人很难精通五经的全部，所以古代读书人往往专制一经至二经，即选择一到两门作为自己的主业，能精通易经就已经是大师了。比如秦汉的浮生专治尚书，东汉郑玄专注诗经，汉朝的最高学府太学设有五经博士，每一位博士只专研易经，相当于今天的大学教授。但古代也有牛人，比如东汉的徐慎，据说能治五经，相当于今人拿了五个博士学位，属于学神级别。第三轮读史书和诸子百家，史书以官修史书为主，最经典的前四史即《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是必读书，司马光编写的《资治通鉴》也是必读书。诸子百家的书籍更像今天的选修科目，凭学生个人喜好选择，但像老子、庄子、韩非子等经典著作一般也在必读之列里。古人读书时有专门的教辅书籍吗？这当然有，比如读四书不能只读原文，还要连带着历代儒学大师的注解一起读，如朱熹所传《四书章句集注》就是读书人案头必备教辅，相当于古代的科举教材全解。古代还有讲科举应试技巧的教辅书，称为仿选书籍。名人爱南音专攻八股文的写作技巧，选定高分范文并附上点评和技巧总结，出版成书，大受考生欢迎。捋完了古代的学生教材，大家是否有种活在当下的庆幸？不过啊，可能也有人会喜欢古代的教材，尽管数量多了些，但至少啊，没有数学和英语。

0: 用一个屏幕隔两种时光，蔷薇映画馆。
1: 我妈她大概是普陀区的 drama queen， 只要有一个观众，她就会忍不住开始表演。
2: 卫星啊，刚才困浓了哦。
3: 欢迎光临蔷薇映画馆，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之苏美丽。今天为你推荐的是由徐峥、曾健监制，张小颖、刘潇。

0: 杨编剧，刘霄阳执导，本起倪虹洁领衔主演，余恩泰特别主演的一部温暖的亲情电影《燃烧吧，爸爸》。电影讲述的是顾丽妍和妈妈吴开娣面临至亲离别，除了追忆过往的快乐，同时还要面对遭遇变故之后的各自成长。
1: 他有两个观众，我跟我爸。
2: 也就我能欣赏你妈这种表演。
1: 但是现在有一个观众绑他了。
0: 即将大学毕业的女儿和精明伶俐的母亲之间关系微妙，随着父亲的久病离世，两个人一边应对繁琐未知的丧葬流程，一边发现父亲的另外一面人生。这对性格迥异的母女在各类啼笑皆非又荒诞抓马的故事当中彼此了解，又在爱中各自奔赴新生。
3: 我去那爸爸还想不亏去吗？我去好牙白一直来听你讲胡子想。
1: 咦，作业出差了。
4: 追悼会的一切都很不真实。你说人去世后就消失了吗？
2: 老话里讲啊，人过世之后会变成只虫，时常回来看看家里。
0: 这部电影主要讲的就是离别生死这样的话题，但影片最好的地方也就是把握好了调性，用喜剧的方式来写其实很悲伤的事情，而且拿捏得极为精到。写母女之间的关系不是简单的走恨妈流，而是把母女关系放在父亲后世、女儿毕业两大事件当中处理成了多重关系。
1: 你好，
0: 虽然讲的是离别和生死，但全程都很生活化，还带点轻喜剧的质感。今天为你推荐的就是一部能够让你又哭又笑的上海话电影《燃烧吧，爸爸》。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哲、孙美丽，我们下期见。
4: 顾卫星，不用来保佑我，我们都有自己的路要走。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在龙苏老板，高伯爷，祝我拿爱回流哩，过客他血运小狗养可吗？
3: 一般伊哪会？我伊伊讲，那阿福州伊店内回流说，廿岁小四在讲，耍马倒货，巨龙庆台，姐马数很高多。
2: 经理咖哩哦，
3: 当然是经理啦。不过啊，多倒货之前，一定多给嘞，三台阿扁红罗一帮。我们阿去哪啊？那边哦，苏老兵兵打台车边哦，在乱铁盔被禁止，台吃好灰溜，南部会影响灰溜之路。
4: 嗯，洋洋公园无人，你看那个小区哪话，店内灰溜酸，手码

0: 到达，那来鬼屋院见就搞了，方便不狂暴。
1: 几个月来回溜一下，多转距离呀。
0: 这你看，就不容易靠回溜，搞了那个湖州的空间锻炼。顶顶观赏机，那来半年院就可以空间坐卡车。苏老院变相可再生物，可以做一卵，可以做二。他还给苏老来跟包容猫就不容易靠回溜，也可以变相苏老就断孙，气人花卵。
1: 哇，经理说咩搞？苏老院给变相一卵。
2: 这样的呀，回溜里有一好菜，有呀啦呀啦。对于那个你讲，天命变相了见。对下区你讲，垃圾给侬，环境更清洁。对下位你讲，节省了土地跟污染成本。对国家你讲，节约了资源。对地球你讲，不可以减少碳排放呢。
0: 讲你好，那个未来也能做好垃圾分类，自己厂儿可回收回收。就你多在为那个用口之酒添福气哟！
1: 我应该多个精力了，精力够你保养，给拿就拆了拆，地内回收霜。
2: 一吧，你今年要啊，回流手动起来，可以叫水池倒潮，收拢塑料面可以上内动塑料，收拢一金属可以体验保安搞内我一所你送金属的。一吧，那个这样垃圾分类真限制，敢于送动我，我垃圾。想为护照那一心是所
3: 所以冰冰所乱在所能经书风和蓝团端一波浪小黑的一年四天地修为感谢大家欢迎修好垃圾红绿心是所有好之交给你好。
4: 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0: 六单位注意，大型都市情景剧马上开机，灯光、收音、摄像就位，演员呢？压力来了吗？
1: 导演，压力跑了。
2: 压力跑了？
0: 那疲惫在不在？无聊呢？抱怨呢？都不在吗？
1: 导演，都没有了。
0: 还有谁在？谁都行，赶紧先顶上。
1: 导演，我在。
0: 你是？
1: 我是快乐呀。
0: 快乐。
3: 各部门注意，剧本改动，剧本改动，都市情景剧《快乐下班》现在开拍，3、2、1 ，Action！

0: 欢迎大家来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铁阳。
0: 哎，全新的一周开始了哈，这周呢我们依旧在这儿陪伴着各位，所以稍后的时间呢，大家两件事儿：一呢，关注一下咱们901左海之声；二就是在下班路上确保安全的前提下，随时找我们来说一说，来聊一聊啊。
1: 没错，我们在直播间里等着大家啊，无论是各位行驶在路上，还是说在家没事儿就想听听我们的声音，甚至呢还有一些这个马上就要下班的摸鱼党，
0: 哎呦
1: 就是真的咱们的老粉儿，确实是这样的。然后那个在网络上他有那个蜻蜓的 FM，
0: 是网络端，
1: 对，然后呢就会跟我们一起听着我们的节目，然后伴随我们的节目陪他一起下楼，你知道吗？
0: 来吧来吧，都来都来啊。
1: 然后他说呢，就一般都说听着耳机里的声音，然后呢就下班的时候感觉就有一个伙伴就陪着我一起下楼，一起上车里，一起打火，然后一起走，
0: 见证大家的下班路啊。都希望说通过咱们的节目，各位下班路呢可以稍微轻松一点。那说到这个，其实每次节目开始之前，尤其是周一的节目，我们都会跟大家来盘点一下最近一段时间天气的一个走势。发现没，早上现在出门的时候啊，咱福州又进入了一个乱穿衣的季节。你如果单凭大家的穿着，你真的没有办法准确判断福州现在是处于哪个季节呀。
1: 是，你看早上就是我有骑小电动车，然后呢这个时候呢我就看着我还是小短裤，
0: 嗯，
1: 包括我在直播间也是，直播间特别冷，现在我就是小短裤的状态，陆星就是披了个大毯子，对，就是虽然说我也会怕冷，但是我觉得就是说还不至于就是说让我穿长裤，然后穿个小风衣。但是你看我在电动车上骑车的时候，我也是这个状态，但是就有人真的
0: 冷嗖嗖的
1: 穿一个冲锋衣，我心想，我说这个怎么回事？因为我这几天它是早上偶尔就是开始变凉的，就是说没有说是一直持续了，我还看习惯了人家穿冲锋衣的这种状态，就突然之间我还在短衣短裤，就是类似于大拖鞋的那种感觉哈，然后它就一下子进入这个秋天的状态，所以我就想问，咱福州入秋了吗？
0: 你看看福州有没有入秋呢？这都要看一看最近的一个天气啊，因为总体来讲的话，咱们福州甚至说福建吧，这段时间天气还是不错的，阵雨呢偶然会来客串一下。那你看看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大家能感觉到忽然会下点小雨。明天呢咱们全省多云，西南部地区部分或者说其余的一些地区局部可能会有阵雨或者雷阵雨出现。那至于入不入秋，啥时候入秋，人家是有参考标准的。
1: 对，也是哈，这个气象学上的这个入秋是有标准，没错，要求连续五天滑动平均气温是稳定于22摄氏度。那你这么看，翻开福州
0: 还没到呢，
1: 常年的这个气候数据哈，那咱们福州可能要到10月下旬。
0: 哦，
1: 有的时候我记得印象很清楚，2017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有个朋友来福州，然后他就问我，他说你怎么还在穿裙子？11月20号的时候，
0: 哎呀，
1: 印象太深了。我说啊，穿裙子，我说这福州就是
0: 很正常
1: 呀，对呀，啊不就是这个温度啊，我说这不是挺正常的吗？结果21号的

0: 通勤呢、啊、大家可以合理安排一下户外活动和家务洗洗晒晒啊。
1: 哎，我给你说说这个家务洗洗晒晒，就是今天我就是想洗被子，因为我昨天晚上在我半夜突然之间起床的时候
0: 有点冷，是不是、
1: 啊、我就搜了一下天气情况
0: 啊、
1: 天气预报当时跟我是没有仔细的那么仔细看，我看到的是有一个云朵，然后有个太阳，因为晚上嘛、迷迷糊糊的，我就那看来明天我是可以预计把被子拿去晒一晒的。
0: 哦，
1: 结果今天我一看整个
0: 阳光不给力啊，
1: 都是阴天的状态、但是说实话你不管是阴天还怎么样的，你像很多朋友就说哎呀今天天气不好，我们不要去出去露营了。我们有些人就开玩笑说这个露营跟这个天气有什么关系呢、
0: 哎、
1: 你只要不要台风那种啊，就是因为你把这个小帐篷一搭，就那个户外的那种小帐篷那个一搭，然后大家坐在里面那个帐篷下面
0: 都差不多，
1: 对，然后下着雨你知道吗、那种很有氛围感，对，感觉特别好，所以说我们特别喜欢在下雨天去个小帐篷在里面就是看听着这个雨声，然后看着雨水滴答滴答的到泥土里，然后我们在那喝的小茶，这感觉是不是特别好、
0: 非常舒服哈、所以呢确实大家这段时间天气不错的话真的可以多出去走动走动。另外提醒大家早晚凉意还是有的，所以家里有老人啊或者说有孩子的家庭要提醒他们做好防护，及时的调整穿着。咱们这边还在讨论说咱福州有没有入秋，啥时候入秋呢？那有一些地方别说入秋了，人家已经供暖了。
1: 哎呀你说南北的这个温差确实很大，
0: 好奇妙啊。
1: 对，因为以前嘛我们不是那个有休年假嘛，年假的时候吧、我就想说福州太热了、
0: 回去避避暑，
1: 对，就找一个这个差不多的时间，那有的时候没找好，找到九十月份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没有什么太大的经验、现在你要让我休假我肯定是六月份最热的时候你到北方去，那真的是避暑山庄，
0: 很舒服。
1: 所以说我那个时候就是没有掐准，我可能是九月末回去，刚好十一嘛放假嘛、然后跟父母什么团聚什么的，后来我才发现十一的时候就已经穿那个纯棉的那个，还里面还要加点小绒套的那种小外套了。
0: 哎呦，
1: 对，那个时候还是属于天气好的状态，不好的时候可能已经供暖了。
0: 可不就是吗？受到降温天气影响啊，在黑龙江的漠河市气温呢现在慢慢走低了，甚至在漠河最低气温已经降到了零摄氏度以下。你看从上周末开始当地的一个供热部门呢已经开始开栓供暖了，这个时间呢比计划时间提前了13天、很多朋友有可能说哎，我睡一觉下午发现哎呦整个屋子暖和起来了
1: 是吧，
0: 一摸暖气哎呦好舒服呀，
1: 天哪这不是供暖了吧
0: 哎，真的很奇妙啊。因为漠河嘛，很多朋友说你如果要去北欧看不了极光，或者说北欧太远了咱就去漠河看极光，因为中国地大物博，你会看到就是跨度非常大嘛，经纬线的跨度也很大，所以你会发现有很多地方我们可以领略到不同的一些地理风貌。那漠河呢是咱们中国最北纬度最高的县级市，它的整个冬天是很漫长的、最低温度曾经达到过零下53摄氏度啊、
1: 这个作为北方的孩子来讲这个我确实没听过，
0: 这我都没感受过
1: 是吧、你看哈，我们听友马上发来消息的丽英说啥呢，他说哎呀我们这不是还在短袖吗，
0: 那可不啊，
1: 他说哎，你们怎么这么快就已经就是
0: 供暖了、是吧，
1: 供暖了，对对对，然后他说我们还在开空调。哎，那说到这儿我问露西你家现在还开空调吗？
0: 我家就是怕热的人依旧坚持开空调、那像我就是他们一开空调我就开始进房间拿外套，
1: 躲起来了，
0: 进房间拿外套、那你看刚刚我们说到供暖哈，这次漠河供暖期呢它是8个多月、它的整个的供暖时间会持续到明年的5月中旬前后，所以如果这段时间大家比如说哎我错峰出游，或者说我趁中秋国庆来临前的这个时间段人少的时候我出去玩一玩、如果说各位要去北方走的话真的要关注一下当地北方的一个天气情况啊，它真不是说像咱们这边我还得开着空调、那或者说呢就是有的一些地方啊你下飞机就很明显的能感觉到、就尤其是东北，上次去东北的时候就是我有个印象特别深刻，是东北他那边当时去哈尔滨嘛，然后他那个候机室下来之后他有专门的换衣服的区间，就那个区域、人家里头空调也是暖气什么的，反正就是下来大家集体拉着箱子进去开始一件一件往身上套，因为外边的室温是零下27度、出去的时候哇那股凉气沁人心脾呀、
1: 不过辽宁沈阳表示好像机场桃仙机场还没有

0: 这个待遇呀、啊，是不是？但你看啊，像全国各地都不一样。比如说我知道的啊，这个辽宁省可能大连市的时候还可能还会比较气温，就在这个时候还在穿裙子
1: 哦。
0: 对，然后呢，可能要到像辽宁沈阳的话，可能到11月份的时候才供暖。还有这个新疆的阿勒泰那边，就差不多都是在11月1号这样子开始供暖，
1: 差不多。
0: 对对，然后这个时候基本上要去交那个这个取暖费了。
1: 是，
0: 对，你看是吧？所以现在我们福州还在讨论，哎，陆欣你有没有开空调？但说实话，像有比较冷一点的，就是我有一个这个啊先见之明，
1: 嗯，
0: 就是我就只知道这几天降温了
1: 啊、哦，
0: 然后我在网上买了个电风扇，然后就朋友说啊，你为什么会在
1: 反季节购物？
0: 这个时候他说为什么你这个时候你会买电风扇？
1: 嗯，
0: 我说不是因为便宜，哦、还不是因为穷吗？
1: 哎呀，
0: 因为什么哈？就家里吧，就是开空调的实在是太冷，
1: 嗯、
0: 然后呢，其实呢，
1: 关了空调又很闷，
0: 还是有点受不了。
1: 嗯，
0: 对，但是开也不是，不开也不是，于是乎你就放心的去购一把这个，现在风扇很便宜啊，国补之后可能才100多块钱，这个各种效率都不错。
1: 嗯，
0: 哎，你直吹多好，你看
1: 是就很舒服啊。当然还是要提醒大家，咱福州呢最近天气还是有变化的，早晚温差比较大，就是大家出门的时候，咱们记得加件衣服啊。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呢，您可以第一时间都找我们来说一说，来聊一聊。901左海之声，我们都在这儿陪伴着各位啊。

0: 小时候，快乐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
1: 你拍一，我拍一，马兰开花二十一。
0: 长大后，快乐是一个目标，达到就快乐。
2: 我就知道你是最棒的。
0: 成熟后，快乐是一种心态，领悟就快乐。
2: 哎，做人别那么累。走进快乐下班路，回家路上我们一起快乐，
3: 一起快乐。

0: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所以你看看回家路上咱们一起快乐啊。当然各位呢，在这一周快乐的同时，不要忘记了要提前定个闹钟，啥时候呢？就在这周日。为什么呢？因为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到来之前，不是得调休吗？
1: 哎呀，是吧？马上要放假了吗？
0: 嗯呐，
1: 就被你一说，我就感觉，本来我觉得放假好像还遥远呢，因为前几天不是刚放完吗？
0: 快了，快了。因为接下来哈，可能这段时间咱们的上班节奏是这样，比如说这一周你要经历的是上午休一，因为周日要调休。下一周上午休三，再下一周上三休七，再下一周上三休一。所以刚刚说了，各位您的闹钟啊一定要记得定好。你看中秋的假期是9月25号到27号放假嘛，一共3天，但是10月1号到7号咱们国庆的假是有调休一说的。
1: 是的，这个在9月20号哈，还有10月10号是各位你需要去补班的。
0: 是的，这个时候一定要记得，尤其是9月20号，其实就是这周日了。所以你看哈，因为马上就是中秋国庆双节临近了嘛，像旅游啊、探亲啊、休闲等这样的一些出行需求开始旺盛了。9月25号到27号期间呢，全国铁路会实行高峰运行图，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大约1.3万列，预计9月25号是客流的一个高峰期哈。比如说像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还会安排开行夜间高铁。
1: 你看，也是为了大家这个国庆期间吧，是不是这样的一个旅游啊、探亲啊、休闲的这样的一个出行的需求？
0: 是。
1: 那在9月25号到27号期间呢，这个全国的铁路也将实行高峰的运行图，那日均计划呢也是开行这个旅客列车约1.3万列啊。那预计在9月25号呢是这个客流高峰期的这个最高峰的日子了。你像刚陆续介绍大家说，这么多的车现在不仅仅是白天开了，现在晚上还给各位加开了。哎，那铁路部门也说了哈，如果说这个旅客你没有买到票的话，哎，可充分用好铁路12306的这个候补购票的一个功能。
0: 哎，是了，最大限度的使用60个日期加车次的购票组合，就是相当于你选择的组合越多，咱们的候补成功率不就越高吗？那铁路部门呢也会根据候补的需求数据，及时的会在客流集中方向来增加运力供给，所有的新增票额会优先配售给已经提交候补订票订单的旅客啊。所以大家呢，如果说你真的是没买上票的话，咱们就可以记得使用这个候补功能。然后另外呢，MC 是这样哈，先让你感动一下。首先我们先看到了笑嘻嘻的留言。
1: 是的，
0: 笑嘻嘻呢跟我们来分享说，今天唱的他们班那个班班有歌声唱的汪苏泷的闪耀嘛，然后就觉得词儿挺多的。另外有提到，他说今天是听友 MC 的生日，在这里呢我想通过电波跟他说一声生日快乐。
1: 好感动啊，听友和听友之间都知道彼此的生日，
0: 都产生共鸣了。 MC 也说了，他说今天给你们出一个题目哈，让你们两个帮我选一首或者两首歌，因为今天我啊，然后发了张图片，生日快乐。
1: 哦，厉害了，今天是 MC 的生日啊，祝你生日快乐呀。
0: 是的是的，稍后要出现的这首歌了，你猜一下吧。就是我们对你的祝福不仅是一个人的幸福啊，就是谁唱的呀，歌名叫什么呀，带着我们满满的诚意。当然我们其实蛮欢喜的，就是看到说听友跟我们分享他的一些日常生活，甚至以前的时候我就说了，你今天过生日啊，来1、2、3，祝你生日快乐。你看跟上节奏，
1: 现在是今天你生日是下午出，是现在已经改这个节奏了，是不是
0: 啊？这样吗？
1: 现在不唱生日快乐歌了
0: 所以要更新一下歌单啊。生日快乐，生日快乐啊。接下来出现的这段旋律也是我们要对你说的话，为你送上的祝福啊。

0: 张琪琪畅爽开局，
1: 我要 AI 广告，
2: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1: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潮玩卡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2: 快带上路起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0: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4: 傍晚，你在社交平台晒出孩子放学的照片，不经意暴露了日常路线。
5: 下班路上，你随手点开陌生短信链接，却被悄悄授权获取了通讯录和定位。
6: 微信群里看到夺人眼球的小道消息，你不加思索一键转发。
7: 未经求证的言论肆意传播，扰乱了网络秩序。
5: 个人信息随意外露，隐私数据可能被非法收集。
8: 谨慎分享私人信息，拒绝来路不明的权限申请。
5: 守住数据隐私，规范网络言行，共同守护清朗安全的网络家园。

0: 六单位注意，大型都市情景剧马上开机，灯光、收音、摄像就位，演员呢？压力来了吗？
1: 导演，压力跑了。
2: 压力跑了？
0: 那疲惫在不在？无聊呢？抱怨呢？都不在吗？
1: 导演，都没有了。
0: 还有谁在？谁都行，赶紧先顶上。
1: 导演，我在。
0: 你是？
1: 我是快乐呀。
0: 快乐。
3: 各部门注意，剧本改动，剧本改动，都市情景剧《快乐下班》现在开拍。三。

0: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哈，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铁莹。
0: 哎，刚刚我们有聊到说那个中秋国庆假期，如果大家有出行的话，也要关注一下那个动车票候补的这个问题嘛。其实说到这个出行啊，真的欢迎大家来咱们福州转一转。而且为了迎接中秋国庆假期啊，咱们福州文旅那是放大招了呀。
1: 是的，发放了千万元的这个消费补贴，也赠送了万份的专属好礼。对，因为他推出了一卡就是畅游福利卡。
0: 哇，所以具体有哪些福利我们来关注关注啊。最近呢，福满金秋遇见福州遇见你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福州文旅新闻发布会举行了。我们也从这个整个发布会上了解到，咱们福州文旅呢是以福满金秋遇见福州遇见你为主题，聚焦美丽福景、民生福祉、产业福地、人文福运、乐享福游五大幸福基因。哎，随便一个主题说出来我都觉得说
1: 福
0: 好幸福的样子。
1: 没错，身在福州哈，那推出了秋色、秋味、秋收、秋集、秋聚、秋节、秋赛、秋趣、秋宿、秋乐，这是十大这个以秋天啊这个文旅产品以及一线区一个特色的这样一个主题活动。
0: 哇，
1: 也是涵盖了超千场的这个文旅活动，比如说文艺演出啊，还有一些文博的展览。
0: 所以呢，大家可以具体来关注关注啊。首先呢，第一重好礼发放了千万元消费补贴，开展有福之州全民会游文旅消费季促消费补贴活动，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云闪付哈，因为我们通过这个云闪付会发放150万元的文旅消费券。
1: 对的，
0: 然后联合向同城旅行平台也投放了100万文旅红包和万份的文创盲盒，甚至说像出行方面，比如说滴滴出行啊，面向来蓉游客发放3万份限定

0: 出行券包，补贴总额可以达到300万元。
1: 哎，是同步的，也是在重点的区域呢投放了50万元的这个司机的补贴呢，那也是保障了这个高峰时段这个快速打车，顺畅出行。
0: 哇，
1: 那上部门呢也是在这个统筹财务资金以及这个平台企业资金也是超出了8000万元。
0: 哦哟，
1: 哎，对，它是涵盖了整个的出行的消费券。
0: 是，
1: 你像有福青年这种系列券，还有平台企业的福利等优惠。
0: 是的，第二重好礼呢就会赠送给大家1000份专属好礼，推出好玩人类登陆福州活动，送出10000份的定制款包容文创卡包，包好玩，融开心，融就是咱们大榕树的融啊，文创组合搭配新潮卡包，把满满的咱们福州的祝福一并就送给大家了。
1: 是，
0: 就是大家可以关注一下遇见福州这个微信公众号。然后第三重好礼呢就要推出一卡畅游福利，茉莉福卡会实现景区餐饮娱乐一卡通用。哇，这个好哎，
1: 太好了。那另外呢像同时这种各县市区也是配套了这个餐饮的促消费哈，
0: 哎呦，
1: 还有一些旅游专线，外地车辆呢可以有部分的场所是免费停放的，这很多的便民服务。那福州地铁呢还将推出这个乘客行李的一个临时寄存区，像儿童防丢失的一个手环，
0: 哎呦，
1: 那还有呢国庆限定的打卡送文创等便民的惠民措施。
0: 所以你看看，来福州好好玩一玩，好好来感受一下咱们福州啊。刚刚其实有说到它里头还包含了10大以秋为主题的产品。首先咱们说的是秋色，福州呢会打造一批秋天特色的文旅场景，配套推出30条赏秋主题精品线路。可以说咱通过这几条精品线路哈，全方位的您就可以感受感受咱们福州的城市啊，江河啊，山野啊，滨海的秋日风光。
1: 对，是。另外还有一批比如说新潮的这种体验点哈，它也是会集中的亮相，像大家熟悉的一些这个什么咖啡主题店啊，还有这个闽江日游啊，
0: 有
1: 福气航班呐，凉厝啊，什么围炉啊，就是很多的，比如说还有福炉里很多的新场景啊，
0: 哎呦，
1: 也是涵盖了城区、滨海、乡村，也适配了整个的这种休闲漫步，或者是拍照出片、亲子体验，很多不同的出行需求，
0: 已经坐不住了。
1: 对，
0: 30条这样的这个赏秋线路，可以说它覆盖到了极限打卡、美食寻味、城市漫步、美妆旅拍、亲子遛娃、户外休闲等多元的玩法。这是我们刚刚说到的秋色。
1: 是的，另外还有这个秋天，大家都知道嘛，秋天不是在丰收的一个季节嘛，
0: 哎呀，
1: 所以说福州的秋天呢是舌尖上的一场这个非常丰盛的这样的一个晚宴哈。你像这种摘果子啊，品秋宴啊，享秋味呀，这很多的主线路呢，那福州也是联动了这个田园，比如说咱们去摘一些果子，
0: 哎呦，
1: 然后办理一些什么宴席呀，还有一些比如说尝的那个滨海美食，
0: 就海鲜大餐嘛，
1: 都将在这个秋天的味道里面浓缩在这每一道的你想吃的菜肴当中。
0: 哎，来福州也好好玩好好吃啊。还有秋收，以庆秋收体验农事感受乡野为核心，福州呢会在乡村啊、古镇等地开展丰收主题的活动，可以让大家来感受一下美丽乡村的新图景。
1: 是的，另外呢还有秋集，咱刚刚有提到哈，那秋集顾名思义就是秋天的集市，是不是？全域布景秋日的主题市集，那以这种逛市集呀、购好物、享国潮为这样的一个核心，那同时呢也是会融入到什么呢，国潮的一些演绎啦，还有一些非遗的手作、文创好物、秋日美食，还有一些比如说带小朋友的亲子互动啦，对，还有一些潮流打卡元素，也是这种激活了市集的经济、夜间的经济和文旅的消费。
0: 是的，大家都可以好好来过。还有秋聚，因为我们都会在一些节假日的时候咱们约上亲朋好友，甚至说哎，我好多朋友过来福州，我要做接待的这个工作。中秋月圆，国庆欢腾，双节同庆，也凝聚着家国深情，以庆中秋、贺华诞、赏闽韵为主题，咱们福州呢会举办一些非遗民俗啊、文艺演出等活动，营造浓厚的节日氛围。甚至说它还有一些一系列的主题，像比如说在鼓山的时候有可能要登高，对吧？
1: 对，
0: 然后还有闽安中秋国庆主题活动在闽安古镇举行，罗州古镇也有一些主题活动等等等等，甚至说咱们的爱情岛也有一些活动，大家都可以关注起来啊。
1: 是的，你像这种秋节，咱们都知道这个重要节日是一个汇聚这样的一个好时节，对不对？那你像这种借盛会呀、聚人气、同和心

0: 这是一个非常有核心的亮点，让大家就共同欢乐在其中嘛。那福州也是抓紧重要的这样的一个节会落地福州的这种契机，也是推动了重大的节会与城市文旅的这样的一个联动，也向外面的朋友讲好咱们福州的故事呀。
1: 哎，这个必须要主推一下哈。然后还有秋赛呀，要说到秋赛，上个周末大家有没有去看一看比赛呢？福州主场对阵了厦门队啊。福州呢是以观赛事、逛蓉城、票根家为核心，比如说咱们的闽超，还有是福建省第十一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吴清源杯世界女子围棋公开赛三大头部赛事 IP， 推动体育加旅游这样的一个方式，希望说把赛事流量可以转化为文旅消费的一个增量。
0: 对，另外还有一个就是秋趣嘛，那像这种科技潮玩研学
1: 啊，跟孩子有关了。
0: 对，咱们可以乐享一下亲子的这样的一个美好时光。那福州呢也是以这个科技互动、潮玩体验、亲子研学为核心，也是打造了年轻化、家庭化和趣味化的秋季文旅新场景。
1: 是的，就是咱们兼顾到了好多的年龄群体啊，还有秋宿来福州咱们住在哪儿呢，会升级一些酒店啊、民宿啊、露营产品，推动游客呢从过境游转向住下来，甚至说现在很多朋友他喜欢叫做深度游，我不需要特种兵式的旅游了，我就来这个地方，我好好来感受感受这个地方的风土人情，我多住几天，欢迎各位来感受啊。
0: 是，请你留下来留下来哈。那像第十个就是刚刚有介绍的秋乐，那像这种风雅体验的这样的一个休闲欢乐乐动双节的这样一个假期啊，以看演艺想夜游乐不停为这样的一个核心，福州也是推出了音乐会，还有一些浮水浮船、夜间休闲、文体旅融合的多元体的这样一个体验。
1: 哇，这个也是不错的。所以你看看，福满金秋，咱们有福之州等着大家。就是大家的亲朋好友啊，如果说了，哎呦，你看这国庆我也不知道去哪玩，你可以非常自豪的说，
0: 就来福州，
1: 邀请你来福州好好感受感受啊。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下班路上遇到任何问题，可以第一时间找我们来说，找我们来聊哈。九零一左海之声，我们都在这儿。

0: 小时候，快乐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
1: 你拍一，我拍一，马兰开花二十一。
0: 长大后，快乐是一个目标，达到就快乐。
2: 我就知道你是最棒的。
0: 成熟后，快乐是一种心态，领悟就快乐。
2: 哎，做人别那么累。走进快乐下班路，回家路上我们一起快乐，
3: 一起快乐。
4: 大家继续回来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5: 生活有花样。
4: 我是陆欣，
5: 我是铁莹。
4: 来关注一下生活方面的一些方方面面的改变哈，比如说各位跟生活有关的，如果说大家住在凤凰新村附近的话，你会发现这段时间这边啊有很多建设方面的好消息。最近呢，你看咱们福州市台江凤凰新村周边出让地块配套道路工程初步设计以及概算已经获得市发改委批复同意了。那具体有哪几条路呢？比如说这个项目啊，它就包括要新建三条道路和改造两条道路。
5: 对，其中呢，凤凰一路、凤凰二路还有这个凤凰横路。那在凤凰一路呢，是起于工业路，向北呢延伸止于斗池路。这是斗池支路的交叉口那里哈。那像道路的长度呢是422.66米，那宽18米至18.5米，这个是设置了桥梁一座。那像凤凰二路呢，也是起于这个工业路，那向北呢延伸至这个斗池路，就是大凤巷的这个路口。又跟刚才的这个斗池路是不一样的哈，
4: 是
5: 它的道路是长572.4米，宽14米到18米，也是设置了桥梁一座。像凤凰横路呢，是起于凤凰一路，向东延伸至于凤凰二路，那道路长184.76米，宽18米。
4: 是的，刚刚我们提到这三条道路呢，都是属于新建的道路啊。那还有要改造两条道路，一个呢就是斗池路，就是起于工业路，向东呢延伸止于西二环路，整个的这个路面长是695.43米，宽40米。还有像斗池支路，起于现在的这个现状斗池。

0: 之路哈，向东延伸止于斗池路，道路全长为236.76米，这两条道路是要进行改造的。斗池路呢，其实是城市的主干路嘛，设计时速为40公里。那像凤凰一路、凤凰二路，还有凤凰横路、斗池支路，就是城市支路了。它设计的时速呢，基本上就是30公里这样的一个状态了。所以你看看道路方面的一个新变化，大家也可以关注。其实除了道路之外呢，像凤凰新村还有周边地块规划公园绿化项目建议书即可行性研究报告，此前其实也已经获得批准了。
1: 是的，你像这个凤凰新村也是承载着不少这个老福州人的记忆吧。
0: 是，
1: 哎，凤凰地块呢是福州2024年这个征收体量最大的一个成片成套的新村旧改的项目呢。
0: 是，
1: 这个地块的规划建设，比如说商品房还有一些安置房等等哈，
0: 嗯，
1: 你像随着这种道路公园很多的这个配套项目也是陆续的推进，
0: 嗯，
1: 片区城市的空间哈、品质，你像还有一些群众啊居住的这个条件，
0: 嗯，
1: 这个公共服务水平，我觉得它都会同步的提升，打造了更多比如说宜居的这种城市人居环境。
0: 是的，所以对于这样的一个新变化，我们真的都可以期待期待啊。

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各大注意，大型都市情景剧马上开机，灯光、收音、摄像就位，演员呢？压力来了吗？
1: 导演，压力跑了。
2: 压力跑了？
0: 那疲惫在不在？无聊呢？抱怨呢？都不在吗？
1: 导演，都没有了。
0: 还有谁在？谁都行，赶紧先顶上。
1: 导演，我在。
0: 你是？
1: 我是快乐呀。
0: 快乐。
3: 各部门注意，剧本改动，剧本改动，都市情景剧《快乐下班》现在开拍，3、2、1 ，Action！

0: 迎大家继续回来哈，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哎，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健康的话题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习惯，就比如说你要去烹饪的时候，你要买各种各样的调料，
1: 对呀，
0: 是吧？然后摆一盘，甚至说我之前没进厨房的时候，我真的分不太清楚说，哎，这个料是做什么的，那个料是做什么的，尤其是什么，比如说你要炖汤卤料的时候，那些大料啊，八角啊，什么荷叶呀，然后还有
1: 香叶呀，
0: 真叫不出来，然后就是那么一堆，你也不知道有啥作用。后来对，后来他们说了，哎呀，你要是什么炖菜呀，你要卤一点东西啊，你搁这个就是感觉比较香嘛。
1: 还真别说，我刚买的那个花生的毛豆嘛，毛豆要放这个花椒和大料煮出来才香，对不对？放点大那个姜，是不是？放里，我今天就是买了毛豆，没买大料。
0: 你看看，
1: 对，因为正常家里都有，我家就是刚开始，
0: 还没备这么齐，
1: 对，没错，所以说就东西买了，料没有，所以这东西就一直做不了。
0: 哎呀，所以你看哈，最近我关注一条新闻，我还特地回去扒拉了一下我那调料盒里，这个八角有几个角？
1: 八角八个角嘛。
0: 你看，话说最近啊，家住浙江舟山临城的黄女士，她就说了，她家里呢有两个小朋友，那小孩比较小啊。那天呢给孩子做饭，她煮那个红烧牛肉，放了八角。那孩子嘛好奇嘛，就问妈妈：“妈妈，为什么叫它八角呢？”
1: 好孩子，因为它有八个角啊。
0: 你看家里就有那个智能音箱嘛，小度小度，就这个就问他了。然后呢科普就说了，他说八角呀有八个角，那孩子就开始数了，他说不对呀，妈妈，我们肉里的八角怎么有十三个角呢？
1: 十三个角，
0: 十三个角。
1: 哎，你还真别说，我还真的那个家里那八角
0: 是不是就没注意过，
1: 好像真的好多角，还不止八个角。哎，
0: 所以你看哈，然后呢接下来黄女士呢她就开始查资料了，查资料才发现有这个十三个角的，这个叫做芒草，它还有剧毒啊。事后呢他还特地回到了他买大料的这个超市去看一看，发现说剩下的都是正常的八角，可能当时他买的这份不小心混进去了，然后他做的那个肉就吃了一半，剩下的不敢吃了，就怕中毒嘛。那对此呢专家就说了，他说咱们说的八角啊，一般它都是八个角，角呢是那种短而且比较圆润的，圆钝的，就是这样的果实占80%以上。但是你要说它什么少一个啊，或者多一两个角，这种情况也是有的，就是比较少见。那7到10个角之内的八角，它都属于

正常的大料八角，不用过于紧张。不是说咱告诉大家八个角，你回去一数，呵，我这九个角是不是不能吃了？芒草和八角它是同科同属的植物，那芒草呢一般是有13

0: 能就开始要出现头晕啊、恶心呕吐这样的症状了。如果大量食用那更严重了，四肢抽搐、口吐白沫等类似癫痫的症状，严重的时候可能会引起心脏衰竭甚至致死啊。
1: 不是，你这说的也太可怕了，那我下次买的这个那个
0: 先数
1: 八八角，我回去我们没事就把所有的八角倒出来先数有多少只。
0: 此时此刻听到我们刚刚分享这个新闻的朋友哈，回去真的可以做一件事儿，就是回去你的调料盒里头去看一看你买的是不是八角。
1: 那要是数出十个角来我还就能吃，
0: 你就
1: 啊到了十一个角我就不能吃了吗？
0: 扔了吧。
1: 那不行，我把那十三个角给它掰下去两个。
0: 所以你看日常怎么去分辨八角和芒草，很简单啊，首先咱们就数角嘛。
1: 对，
0: 你可以让孩子数呀，宝贝啊，帮妈妈数一下，他们老开心了。
1: 明天我买一斤八角回去，我说露西去叫你儿子帮我数数。
0: 孩子安静俩小时。你看八角通常是七到十个角，以八个最常见。那芒草呢一般是十一到十四个角，以十三个最常见。第二个就是咱们说的你看脚尖，就是像挑榴莲一样。那八角脚部是圆钝的，边缘是平滑的，芒草脚尖呢是比较细长尖锐的，甚至说它有点往后弯曲，像鹰钩一样，你仔细看一看能分辨出来。还有看果实啊，八角它的果实更饱满，它的果瓣呢是自然开裂的，那个籽是露在外头的。那芒草呢它果实相对瘦小干瘪，果瓣是紧闭的。还有就是尝味道，这个不建议大家啊，你万一实在分不出来你不要用嘴啊，如果说你用嘴尝了尝赶紧漱口，八角咬碎之后会有一些些甜味，但是芒草咬碎之后是酸而且麻。
1: 哎呀你看你就说的这有
0: 是不是有道理，
1: 我都觉得挺后怕的。
0: 嗯，
1: 就我之前到底吃没吃过，你像刚刚这位哈，这位咱们刚刚说的
0: 黄女士啊，
1: 黄女士，她就是孩子都已经说吃完了之后
0: 吃了一半了，
1: 吃了一半了，你说这个还没事儿，还挺好的，是不是？哎，前两天我们也在节目里面说过一个新闻，说一个螃蟹
0: 啊，
1: 是不是？
0: 我知道啊，
1: 一个女士她妈妈买了螃蟹，
0: 用 AI，
1: 因为她知道她女儿爱吃，结果她女儿就是因为太爱吃螃蟹了，所以对螃蟹特别的熟，说这个螃蟹是什么品种，来我看看，结果就发现就是。他在买的那个海鲜里面是不小心夹了那么一个小的这个螃蟹，
0: 混了一只小螃蟹，
1: 对，然后他就果断把所有的这个做好的这个食物全
0: 扔
1: 掉了。
0: 所以咱们吃进嘴巴的东西真的要小心再小心啊。但是除了吃啊，我们说吃喝玩乐购嘛，伴随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再说一下玩这件事儿。因为我知道说很多朋友可能趁着中秋啊国庆假期我要出去玩一玩，甚至说我如果家里没有小朋友在上学的话，这段时间我就可以错峰出行了。
1: 是啊，
0: 你看玩什么其实对我们的安全来讲也特别的重要。
1: 对了，
0: 最近啊南方医科大学在公布了一起病例啊，26岁的双胞胎姐妹小雨和小雪去韩国旅游，体验了当地热门的海上冲浪项目，去冲了个浪。这个其实挺好玩的呀。
1: 是，
0: 然而海浪剧烈的颠簸让俩回来之后就觉得说，哎呦我的脊椎啊我的脊柱啊不舒服，受到了严重冲击。回国之后呢，两个人的后背啊持续剧痛，活动受限，甚至出现了下肢麻木无力的症状。
1: 这么严重，
0: 那赶紧去医院检查呀。检查结果让所有人捏了一把汗啊，姐妹俩均被诊断为胸腰椎爆裂骨折啊。
1: 就玩了个冲浪，这个有点吓人。哎，那我在想，那冲浪一般不都是有教练吗？那个教练天天在那上面啥事儿？
0: 但你说自然的东西，他也没办法完全保证你的安全啊。然后椎体后缘骨折块突入椎管，严重压迫了脊髓。如果说姐妹俩不尽快的手术来解除压迫的话，那进一步加重，甚至导致不可逆的瘫痪。
1: 就因为冲了个浪，
0: 就因为冲了
1: 个
0: 浪，
1: 这个浪挺大的，是不是巨浪吧？就是这么说，然后就开始就得了，这怎么说？压迫了神经，然后需要这个
0: 脊柱受伤了啊！
1: 不手术就会瘫痪，你看太吓人了。
0: 这其实真的蛮可怕的，
1: 所以
0: 今天
1: 玩什么的时候，我觉得咱们还是适量，
0: 要注意安全，
1: 适量、啊。
0: 对，所以今天我真的还挺想和大家来聊一聊的，就是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说冲浪嘛，我就是打卡玩一个游戏，
1: 我也不能天天玩，是不是？
0: 对对对，
1: 我好不容易去了，
0: 来都来了，我不得感受感受啊？它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理解的那种，比如说蹦极呀、
1: 对呀，
0: 就那种极限运动嘛，但是也造成了这么重的创伤。所以想问问大家，各位您有没有体验过像冲浪啊、漂流啊、跳伞

0: 啊、攀岩啊、蹦极啊、山地车这种相对刺激性的一些项目哈。这种体验过程当中有没有过一瞬间被吓到了，或者说事后才后怕那种经历？然后还蛮想就是看看我们平台上的朋友哈，你是不是那种为了追求刺激可以很勇敢的去挑战极限运动的人？
1: 哎呦，这马上就感觉我这边我就马上摇头了。嗯，我说我肯定臣妾做不到。
0: 哎呀，所以你看，就是每个人可能对于什么样的运动的接受程度它一定是不一样的，所以大家可以来聊哈，就是您有没有体验过一些极限运动或者说相对刺激的一些游乐项目，然后另外说你会不会为了说我追求那种肾上腺激素飙升我要去挑战一些极限运动呢，可以在咱们901左海之声的这个平台上今天跟我们来聊一聊啊。
2: 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上期节目我们聊到了古代学生都学些什么，读完启蒙教育后就要读儒家经典的四书。

五经和其他诸子百家了。在科举盛行的年代，这些教材才是读书人的主菜。古代读书人从小学的后半段一直到大学，甚至终其一生都要学习这些教材。第一轮呢，先读四书，相当于今天的主科语数英，是必修课。按照朱熹由人入深的要求，四书的学习顺序为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大学的内容相对简单，讲为人为学的基本道理，论语可以给学习生涯立根本，儒家的主旨要义都在其中，孟子则能激发读书人的昂扬斗志，养浩然之气，属于价值观教育。中庸讲微奥义，需要深入思考，是最难学的教材，所以呀，放到最后。第二轮是读五经，学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五部教材，建设更高阶的世界观。五经要比四书复杂得多，一个人很难精通五经的全部，所以古代读书人往往专制一经至二经，即选择一到两门作为自己的主业，能精通一经就已经是大师了。比如秦汉的浮生专制尚书，东汉郑玄专注诗经，汉朝的最高学府太学设有五经博士，每一位博士只专研一经，相当于今天的大学教授。但古代也有牛人，比如东汉的徐慎，据说能治五经，相当于今人拿了五个博士学位，属于学神级别。第三轮读史书和诸子百家，史书以官修史书为主，最经典的前四史即《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是必读书，司马光编写的《资治通鉴》也是必读书。诸子百家的书籍更像今天的选修科目，凭学生个人喜好选择，但像老子、庄子、韩非子等经典著作一般也在必读之列里。古人读书时有专门的教辅书籍吗？这当然有，比如读四书不能只读原文，还要连带着历代儒学大师的注解一起读，如朱熹所传《四书章句集注》就是读书人案头必备教辅，相当于古代的科举教材全解。古代还有讲科举应试技巧的教辅书，称为仿选书籍。名人爱南音专攻八股文的写作技巧，选定高分范文并附上点评和技巧总结，出版成书，大受考生欢迎。捋完了古代的学生教材，大家是否有种活在当下的庆幸？不过啊，可能也有人会喜欢古代的教材，尽管数量多了些，但至少啊，没有数学和英语。

0: 小时候，快乐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
1: 你拍一，我拍一，马兰开花二十一。
0: 长大后，快乐是一个目标，达到就快乐。
2: 我就知道你是最棒的。
0: 成熟后，快乐是一种心态，领悟就快乐。
2: 哎，做人别那么累。走进快乐下班路，回家路上我们一起快乐，一起快乐。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哈，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因为今天新闻我们有聊到说健康的这个问题哈，然后有说到说两个姐妹，然后正好是去冲浪，然后回来发现说脊柱受伤了，甚至严重到如果不做手术很有可能就要瘫痪了，
1: 没错。
0: 所以想和大家来聊一聊，您有没有体验过或者挑战过有一些我们感觉哈算是极限项目的，比如说像攀岩，
1: 对，跳伞，
0: 跳伞，就是说出来我都觉得我那个小腿已经开始打颤了，就这种感觉。就是想问问大家，您有没有体验过极限运动啊？体验过哪些？有没有在这个过程当中发生一些难忘的事情？甚至想一想还有点后怕。还有，如果问问各位，你会不会为了追求一些所谓的刺激也好，或者说多巴胺分泌也好，等等等等，会去刻意的选择一些极限项目去挑战呢？
1: 对，就你们会不会哈？反正就是很多的听友也给我发了消息，我们首先来看看 MC 说，他说曾经的这个山地车爱好者啊，就是他自己了。哎，我发现他爱好太多了，是不是？
0: 是的呢。
1: 然后呢，他就说他想去很多，他都比如说攀岩，他就没去过。他说他喜欢玩那种速降，
0: 是，
1: 就是。可能是骑很快，突然间就是让它停掉，是这个意思吗？
0: 不不不，它那个速降指的是就是你那种山路嘛，然后你骑那个自行车非常快的，咚咚咚咚咚咚，
1: 这个速降这个意思，那就是那种极限山地车了，是不是？他说还要带那种专门的那种越野的全套的头盔。
0: 那当然，
1: 他说现在不敢再玩了，改玩公路车了，好像也挺吓人的，是不是？也挺快的吧？
0: 咱不知道呀。他说因为有一次差点摔下山。他说你们刚刚说的，我滑雪没有体验过。因为不会，然后呢他说攀岩跳伞也没有体验
1: 过。那你会不会想去体验
0: 啊？
1: 就这是我们想问你，
0: 就有没有这样的冲动。
1: 对，就是你刚刚说你的极限什么单车什么这些你都玩过了吗？就是现在不玩了而已嘛，是不是？也觉得没有，因为是你玩过了，对吧？
0: 是。
1: 那比如说你像你刚刚说的攀岩跳伞你没玩过，你会不会可以给 MC 跟我们补充一下？
0: 对，就是有没有这样的冲动说我要去挑战挑战啊。就说到这个极限运动，我刚刚还跟铁儿在聊呢，我说你会去有这种冲动要去体验吗？
1: 早就摇头了。还等你问我，从你读这个新闻的时候
0: 我就
1: 跟他摇头了。
0: 对对对，我俩就不行，我俩这不行，
1: 还是年纪大了没有那份冲动了，是不是？
0: 哎，所以大家可以

0: 就着今天的节目时间跟我们来聊一聊，就是极限运动这件事儿。我知道身边很多的朋友他其实真的会体验过，所以大家可以来聊哈，901左海之声跟我们来说一说。
1: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2: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1: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2: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1: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2: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
1: 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4: 哎呀，流量不够用了。哎，这里有免费 WiFi 耶。不用白不用。
2: 先别连，公共 WiFi 可不能随便连。
4: 啊，免费的无线网络还会有问题吗？
2: 当然，商场、车站、酒店的陌生免费 WiFi 大多没有安全加密，一旦连接，你浏览的记录、登录的账号、个人信息都可能被窃取。更危险的是，如果你用它登录微信、网银、支付宝、转账付款、输入密码，信息很容易被黑客截获，轻则隐私泄露，收到诈骗短信，重则银行卡被盗刷，造成财产损失，还有虚假钓鱼页面、手机木马病毒，隐患特别多。
4: 哦，原来是这样，难怪总说不能够乱连公共 WiFi。
5: 陌生免费 WiFi 暗藏安全陷阱，网络安全无小事，提高网络防范意识，筑牢安全防护屏障。

0: 各位注意，大型都市情景剧马上开机，灯光、收音、摄像就位，演员呢？压力来了吗？
1: 导演，压力跑了。
2: 压力跑了？
0: 那疲惫在不在？无聊呢？抱怨呢？都不在吗？
1: 导演，都没有了。
0: 还有谁在？谁都行，赶紧先顶上。
1: 导演，我在。
0: 你是？
1: 我是快乐呀。
0: 快乐。
3: 各部门注意，剧本改动，剧本改动，都市情景剧《快乐下班》现在开拍，3、2、1 ，Action！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MC 和后呢，都有同样的品味啊。对于刚刚我们放的一些音乐呢，说出了自己的一些见解啊。没问题，就是节目当中允许的话，我们都会放一些比较不错的音乐跟大家来分享啊。但是说到这个极限运动，
1: 对
0: MC 对他有补充了，他说跳伞我很想体验一次，攀岩就算了，对于手臂力量要求很高，我感觉我不行。
1: 对，其实你像刚刚就我想聊这个话题，就是说你像攀岩这个事情吧，比方说我也挺喜欢的，你说因为它吧不像跳伞什么的需要一定的这个胆量，你攀岩你就往上爬就行了，你大不了说咱们说爬一半，然后咱不行咱们再悠下来，对不对？但是这个确实是、
0: 那你说的是室内攀岩呢
1: 啊，你新手还想跑到室外去啊那我觉得就是，而且对于我来讲就是你不用，你不体验嘛，是不是？然后呢体验到一半的时候我感觉就差不多了，我就可以下来了、我不追求一定要到顶峰，但是看身体的情况嘛、或者看当时这整个的人的状态、但是这个 MC 说的非常对、这个是对这个手臂和肩膀背部的力量是都有要求的，
0: 是，
1: 所以说你没有一定的能力，就像咱们做引体一样、你不一般人他真的引不上去啊。
0: 哎，对，而且就是说到一些极限运动哈，因为我经常也会刷到一些极限运动，甚至说我身边的朋友很多，比如说哎，我今年的清单我有一个就是我要跳伞、或者说哎，我有一个就是我要蹦极、那我的就是啊，有这个劈掉劈掉，这不是我的计划里头的就是哪怕是说去一些主题的游乐场所、比如说去一些主题公园去玩那个类似于什么大摆锤呀、什么的，我都是拒绝的、我最多最多会玩一个跳楼机。
1: 哎，那我问你啊，那你玩过没有呢？
0: 大摆锤没玩过、就是
1: 没玩过就直接拒绝了，
0: 就拒绝、就是我连尝试的这种勇气和冲动都没有、就是我能够接受比如说像过山车，但是我接受不了就是我们会有一些比如说那种比较刺激的一些过山车、然后它有什么360度腾空啊、什么的，类似于这样的我不行。
1: 我给你说说哈，就是我们前几天放假的时候也带孩子有出去玩嘛、然后当时成年人就是说我说什么我都不上去，那刚开始呢我们也不太熟，我们觉得就是说哎挺好玩的，就是一起去嘛，哎我不想玩，我就觉得只是单纯的不想玩。然后呢他们家的小朋友呢就是玩那个跳楼叫跳楼机，对不对？刚开始那小朋友是很小啊，可能才幼儿园吧、
0: 那你要有成年人陪着，
1: 他就是专门有小孩子的，但是也挺高的、也挺高，因为他是成年人也可以坐的。然后呢这个小孩子就是上去玩一次，刚开始是有点不太敢。在成年人的家长的陪同下他就玩了，玩了之后发现哎挺好玩。后来你知道吗，他小孩就是上去回来就是
0: 重复
1: 在玩、但是他的、就是他们家其中的有一位家长就是在那站着、说什么都不去。然后后来我才知道他是不敢去
0: 啊，是
1: 儿童的那个他都不敢去、他说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觉得他是可能是懒于排队啊什么的、后来他怎么，为什么我们发现了呢？因为他说我可以陪你排队但我不玩、这时候我们就知道了、
0: 然后民友说，他说我体验过漂流，这个不算极限项目哈，但是漂到那个急转弯的时候那个船猛地撞了一下石头，然后那个时候心里真的咯噔一下，他说我会喜欢这种短暂的刺激，但我不会主动的去选择说哎，我今年我要实现什么，我要去跳伞、我要去攀岩这类高风险的项目、他说我觉得我现在出去玩安全对我来说太重要了，
1: 这一般也是上了年纪的人会说这种话对，就是人一到就是说可能见识的
0: 到了某个年纪我啥都不想体验，
1: 我啥都知道了什么都是小事儿，就生命安全这是最重要的事儿。
0: 对，后呢也说了，他说那个比较想体验一次蹦极还有冲浪。哎，蹦极这个事儿哈，我喜欢看别人蹦、就包括我们看了很多综艺里头，
1: 就那个伞不撑开的时候你不怕吗？
0: 蹦极还有伞呢，蹦极不是一个绳儿跳下去了，
1: 就是它不会有降落伞突然之间就在半空中然后打开了，
0: 那是跳伞
1: 啊，蹦极不一样。
0: 蹦极呀、蹦极是一根绳给你拴着，然后你咚一下下去了，然后又弹上来了。
1: 又弹上来了。
0: 就是那个蹦极。然后他说还有冲浪。然后另外 MC 有说，他说公路车呢，我觉得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还有路况足够好的前提下，比山地车是要安全很多很多的。哎呀， 就是大家玩的时候注意安全啊。
1: 傻傻的分不清楚，就像刚刚他说的那个，哎，其实你是看跟咱说后说的那个冲浪啊，
0: 嗯，
1: 就是在我才上大学的时候，
0: 嗯，
1: 然后呢，就是我们又一起和同学一起去三亚玩，
0: 嗯，
1: 然后当时就看的那个
0: 有些水上项目、
1: 哎，海南的那边的那个就是三亚的那种水上的冲浪，
0: 嗯、
1: 我们就很想玩。说实话，当时真的是囊中羞涩，然后就考虑到这一点的时候，后来我们选择了那个潜水，
0: 哦，
1: 结果我这个人呢。很怕那个水呀、他脑袋一进到水里，我瞬间我说多少钱、我说这钱我都不要了，我不玩。他说不退呀、当时是600块钱、他说说什么，我说你6000，我说我也不玩了，当时就出来了、然后挺害怕的，所以说当时就有点选择后悔了、因为当时这600块钱不是白搭了吗、如果当时选择这个冲浪，说去玩也就玩了、但是从那以后就没有玩过，之后当时是因为没有钱、后来是就不会想去了
0: 啊，就没有这样的冲动了。如果说极限运动这些都算相对刺激的一些运动的话，我想了一下哈，我体验过潜水，然后当时也是就是船开出去之后，然后我们是在其他的一些地方、一些国家，然后就是进去之后就是很明显你能看到就是那些热带鱼啊珊瑚啊很漂亮，对，然后看那个潜水就觉得还挺好玩的。然后还体验过什么呢，就是它前面是那个快艇、然后后边你是在一个降落伞上，不是、在降落伞上，它从你那个水面上刷一下给你拉上去，你整个人是飞在天上的，然后但是会有一根绳扯着你，然后你就整个是有一个伞在天上。
1: 你是看
0: 的？我经历的、
1: 哦、
0: 然后我就飞在天上、就是我想了一下，我可能到目前为止这两个是相对刺激的，
1: 不是大摆锤
0: 剩下
1: 的
0: 那不玩不玩，那个晃完了之后我不仅脑袋疼、我心脏都不舒服，然后就是那个从那个伞上下来的时候不太舒服、因为就是你下来的那一下太重了，就是要不你就掉水里，要不就掉船上、反正咱没掌握技巧嘛、也不会。后来朋友约着再去一些极限的这种运动，我基本上都是拒绝的，我说我可以等你们，但是我一定不会上去。
1: 就是刚我就想说嘛，说你看陆欣连大摆锤都不敢玩的人啊、他敢玩刚才那个什么，
0: 那个时候年轻啊、
1: 是吧。但是你说实话还有一点，其实我们一直没有体验，就刚刚那个我们男MC有说啊，他说、哎，我想去体验一下这个攀岩和跳伞的体验，就是因为这个跳伞啊，它离我们太遥远了，你不觉得吗？就市区什么的，就
0: 没有这样的条件，
1: 除非你比如说像一些专门的那些城市啊、它才会有这种、而且还要排队，是不是还要预约、
0: 我比较好奇，因为我知道铁营是东北的嘛，滑雪这件事情你在不在行？
1: 太冷了，臣妾去不了啊。就是这样的，是我第一次滑雪的时候呢，是上大学的时候、然后呢、我们当时一群南方的小伙伴说、哎，你们北方有滑雪，我们一块去
0: 滑雪场吗、
1: 对，然后就我就带着人家啊，我说这不就是手拿把掐的事儿吗，家门口的事儿吗、然后呢当时就带大家去了、哎，我这几个小同学啊玩的还都挺好挺开心的、说这个白场玩完了我们就去玩夜场、

0: 后呢，其实都是新手了。嗯，然后我说，
1: 那他应该都在新手赛道上，都不敢去那个专业赛道。
0: 因为我也是第一次去，但我没敢讲，说东道主，那这话不能讲，
1: 我不能怯场，
0: 对，不能说，也不能笑，咱也不敢说。后来呢，他们说玩晚上的夜场，我说亲们呐，太冷了，你们玩吧。就是，我觉得就是可能就是因为是家门口的事儿，所以说我就觉得就是
1: 没怕，
0: 不想去，也不想玩。对。对我来讲是这样的，但是很简单，真的我就玩了那么一次，我就上高级场了，
1: 简单
0: 吧，我就上高级场了，单板玩完我就说那个我就去再玩单板了
1: 啊，
0: 就是你看就北方的孩子天天从小出了滑是吧，怎么说玩那个雪地里面、
1: 啊、有天然的优势，
0: 就每天那个就是冬天的时候那个地上不是结冰嘛、
1: 啊、
0: 那我们就左脚和右脚就是左脚使劲
1: 刷一下就滑下去了、
0: 右脚跟着我们这个平衡感就挺好的嘛。
1: 哎，不是，这个我也经历过，但是就是那个板儿啊、嗯，我一上板我还没说什么单板、
0: 嗯、
1: 就是双板、
0: 嗯、
1: 我那个脚一上去之后你别说滑了、嗯、我都感觉我站都站不起来、
0: 嗯、没事儿，露西，反正
1: 完全没经验，
0: 反正你也没有机会跟我去，我在这吹吹牛也没关系的
1: 应征不了是不是
0: 没错，
1: 所以大家也可以来分享分享，今天想问问各位哈、啊，就是因为刚刚我们有聊到说冲浪这件事儿嘛，然后两个小姐妹不是因为冲浪说脊椎受伤了吗，然后虽然它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极限运动、嗯、但是也会造成创伤嘛，所以想问问大家，各位您有体验过像这种冲浪啊、跳伞啊、攀岩啊、蹦极啊、山地车啊这种刺激类的项目吗，有没有说在这个过程当中经历过哎呀事后有后怕的这种回忆、
0: 嗯、
1: 还有你会不会为了追求一些刺激去挑战一些极限运动呢，你会想挑战哪些极限运动呢，可以在我们九零一左海之声的这个平台上跟我们来聊一聊啊。

0: 小时候，快乐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
1: 你拍一，我拍一，马兰开花二十一。
0: 长大后，快乐是一个目标，达到就快乐。
2: 我就知道你是最棒的。
0: 成熟后，快乐是一种心态，领悟就快乐。
2: 哎，做人别那么累。走进快乐下班路，回家路上我们一起快乐，
3: 一起快乐。
4: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5: 生活有花样。
4: 我是陆欣，
5: 铁莹。
4: 哎，说到快乐，有很多朋友真的他会想去，或者说有冲动去挑战一些极限运动，就是身体分泌那种多巴胺，就让他快乐起来。
5: 是。
4: 然后你看啊，苏凯就说了，他说我真的跳过一次蹦极，站在高台上等待几十秒，那是最难熬的。当时脑子一片空白，跳出去失重的几秒还是挺震撼的。他说到极限运动啊，我其实蛮喜欢这种突破自我的感觉，但是不会频繁的去体验，偶尔体验一次就够了。
5: 是，我觉得吧，就是我是挺喜欢玩那个过山车的，然后以前就是所谓年轻的时候，可能就上学的那一会儿吧，可能就是只要是哪个地方有这个游乐场里面有过山车，别的不排队，就过山车我包要去的，但是我不会像别人一样说，哎，这个东西上瘾，然后我们
4: 一刷二刷，
5: 对对对，甚至说，比如说不有一些什么这个协会那个协会的嘛，就是因为他们喜欢这些运动嘛，所以他们就会组织一些这个队伍嘛，那我就觉得我也不太会去加入这些队伍里面，就是因为我觉得他就是没到那种特别爱的那种，就是但是你我可以去体验一下，但是你像这种啊，年纪到了之后，你再让我去体验那个冲浪啊，什么跳伞啊这种事情，可能刚一说的时候就摇头了，
4: 就 no
5: 对对对，也要看一个人，就是他不同的成长时期吧。
4: 是，甚至说他对于这种运动的接受程度哈。你看浩友说，他说刚刚是哪位听友说过山地速降啊？他说我也感受过下坡冲起来的时候风在耳边呼啸，中途呢如果遇到一个小颠簸，瞬间你就会攥紧那个车把。但是这玩意儿其实事后想一想，其实会有害怕。然后他说我是那种很热爱极限运动带来的那种自由有感，但是我不会盲目硬冲，我会提前做好一些像装备啊或者功课，提前去了解一下路况。
5: 对，我觉得这个功课一定要做哈，还有就是装备一定要到位。
4: 是，
5: 对。那我们看一下我们女童给我们发来消息啊，她说没有尝试过任何极限哦，你看光是看别人蹦极呀、冲浪的视频，她说我都心跳加速了，尤其是那个蹦极那个人跳下去，我怕他的伞打不开，我都会替他捏把汗。本来胆子就偏小，那不会为了追求这种刺激去挑战，安安稳稳的休闲游乐更适合我。
4: 哎，我现在也觉得安安稳稳的休闲娱乐老适合我了，最好就是到这个地方呢，哎，我小帐篷一扎，我就坐下，我就开始喝茶。
5: 但是这个过程你平时都是你去弄这个帐篷吗？还是说别人去弄？
4: 我平常都会租一个有帐篷的地方。
5: 你是真懒呢。但是我跟你讲，你说到这儿我就不会，因为我以前哈，就是那时候露营特别火的时候，然后呢就是我一个女的搭，真的就是我一个人搭，然后呢
4: 全能型选手，
5: 然后别人就是在旁边看着，有些人已经搭好了嘛，站好位置了，他瞅着我，然后瞅着我，几个人说着，有男有女嘛，然后就其实我觉得对方会不会在笑我呀，对不对？但是实在他们后来看不下去了，
4: 就过来帮忙了。
5: 他说：“那我帮你。”我说：“不用。”不用，
4: 自己可以。
5: 我说这就是我体会的乐趣之一。我说谢谢你们。
4: 然后佳琪又聊到，他说我体验过冲浪，刚开始是那种一直站不起来嘛，好不容易站稳了，一个大浪直接把我拍翻了，当时只顾着挣扎了，上岸之后才会觉得有点怕。他说我喜欢体验，但如果说超出我的能力了，这种东西我就不去了，
5: 是吧？

0: 我觉得一个人他是这个承受的能力是有限的，像刚才我们讲的那个在海上冲浪的那个新闻，那我觉得他们两个可能已经在过程当中就已经叫停了，但是可能是就是因为已经在上面了，
1: 或者浪一过，
0: 对，
1: 一过来的时候是他没有办法做到，
0: 对，他停不下来，而且可能就是也没有办法，不好跟就是说正在教练啊去沟通，对，教练可能觉得就也很刺激，那你就继续玩吧，是不是？
1: 然后那个求匿名看见了哈，他说真别说，我体验过跳伞。出舱那一刻风声轰鸣，失重感扑面而来，他说在空中俯瞰风景其实很治愈啊，我热爱极限运动，但是它确实是有风险的，所以所有的准备工作大家一点都不能偷懒。
0: 哎呦，你看真的我们的听友还有人真的跳过伞，
1: 不一样的人生啊，
0: 好佩服你呀。
1: 然后俊友说他玩过户外攀岩，快到顶的时候就是其实挺害怕的，他说我享受那种自我突破的成就感，但是极限运动它其实是要承担风险的，真的不能只图刺激。
0: 是，我觉得大家就是说在这个享受这种刺激的同时哈，你要不要考虑一下，就是我们冒险的那一瞬间你觉得是否值得。其实呢我们追求这种刺激或者向往这个冒险本质上呢是想体验咱说不一样的人生，对不对？这本无可厚非，但是冒险不等于是啥呢，让莽撞的去做一个事情、或者追求这种快乐，它也不代表说要拿自己的身体作为这个赌注，
1: 那当然，
0: 对不对？有句话说什么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啊，就很多危险咱不会说提前的跟你去打招呼，有些这种网红那些项目是不是、咱们看着它挺轻松的，玩的也挺好的，确实好玩，但是风险却藏在这种光鲜的滤镜背后。
1: 是的，所以我们一直在讲勇敢，它其实不是说毫无顾忌的我去奔赴我喜欢的东西，是要认清边界，敬畏风险，敬畏自然，咱们可以在保护好自己的这个前提之下哈，再去拥抱不一样的生活。玩乐尽兴固然重要，但是平安健康才是一切体验的前提。希望大家呢都可以开开心心的出门，平平安安的回来啊。今天节目先陪伴各位到这儿了，我是陆，
0: 我是铁莹，
1: 那咱们约好了，明儿见，
0: 拜拜。

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无非城市你了解吗？过期食品、废旧衣物，几乎每个家庭每天都在淘汰各种固体废物，企业生产运营中产生的废弃物也在不断增加。固体废物产生强度高，利用不充分，给生态环境带来了破坏，建设无废城市十分重要。无废城市并不是指没有废物的城市，而是尽可能减少生产生活源头产生的废物量，实现生产生活源头排放的废物可用尽用，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填埋处置的废物量，携手共建无废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0: 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
1: 这一刻，
0: 从福州出发，出发。
2: 相同命随我，天天护着我，我是小丹。北星一段所多命安流段在我逛，宋光义命安故来，感谢在我啥。今日咱阿就哩讲到讲北星之下铁寡语，关于福州土爱后的愿望。到街口，不就落福州，习惯终于称为土爱后。真的就流段的所在，铁寡语到街新鲜一段所。宋段北星之下的铁寡语，便为所也曲些。多多靠心头新鲜一人，不算都以新鲜，因为这也曲些卡松一算靠实在的人，过往一人看到总望都没敢算见。家里要有所老家儿立到铁寡语身边，总以卡松一算靠清理他。铁寡语刚年就老家儿的先生，就从家儿秋豆香味新鲜，因此这也低温就地面都街靠。要让人整个好奇土爱后感觉你会被落福州叫做土爱后呢？据福州市地面志记载，明代修建湖梁之后，就了连通古老跟北门的要道，冬季无破鞋锁并，所以土楼且马往来时候乌云满天，所以本地人就称之为土爱后了。所以地面所盘是东印的新鲜段所，另外一半是故乡金丝鸡七江鸡的福州各行对于方圆跟中国运动的都属于民都的随我故来。

0: 纸箱、塑料瓶、旧报纸，这么多可回收的，还得找废品收购站去卖。爸，别急，郭阿姨说过，咱们福州的智能回收箱24小时在岗，扫码投放，自动称重，钱马上就能到账。真的假的？当然是真的。不过投放之前要记住口诀：洗净、压扁、分类放。
1: 牛奶盒冲一下压扁，塑料瓶倒空裁扁，纸箱拆开叠整齐，干净才好回收，脏了会影响回收质量。嗯，杨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楼下的智能回收箱，扫码投递，几秒钟钱就能到账，方便又环保。这些东西回收后都怎么处理呢？这些可回收物到了咱们福州的分拣中心，
0: 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一卡车呢。塑料瓶变成再生聚酯纤维，能做成衣服、鞋子。干净的塑料袋包装膜这些低脂可回收物，也能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箱。
1: 想不到啊，塑料瓶还能变成衣服。
0: 对呀，回收利用的好处可不止这些。对咱们家来说，废品变成了钱；对社区来说， 垃圾减量，环境更整洁，对社会来说节省了土地和运输成本，对国家来说节约了资源，对地球来说还能减少碳排放呢。说得好，
1: 咱们每个人做好垃圾分类，积极参与可回收物回收，就是在为有福之舟添福气。
2: 我再回家整理整理旧报纸，今天就试试智能回收箱。
0: 爸爸真棒， 回收一吨废纸能拯救17颗大树，一吨塑料瓶能节省6吨石油，一吨金属能提炼95%以上的纯金属呢。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让垃圾分类成为福州人的新时尚。
3: 一个瓶子，一张纸，一块金属，分好蓝桶里的宝藏，收获的不仅是点滴收益，更是对家园的守护。垃圾分类新时尚。

0: 上，有福之州更美好。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因为不同的经历，他们的人生开始了相同的遭遇。
3: 因为不同的认识，他们的道路经历着相同的荆棘。
2: 其实那些源自不了解的无心接触，那些因为不清楚的无意伤害，完全可以远离。
3: 用正确的方式爱护自己，用正确的方式对待他人。
4: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5: 挂掉。
4: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6: 删除、
7: 删除。
4: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7: 不信。
4: 来源不明的链接，
6: 不点。
4: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6: 不说。
7: 不说。
4: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1: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0: 的荣城，
1: 崛起发展，和美幸福，这是我的福州。
2: 福天福地，有福之州，这是我们的故乡。
1: 福州印象，印象福州。
3: 城市记忆，印象福州，欢迎收听本期的印象福州。

小家。三方七巷古建筑犹如岁月的宝藏，蕴含着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而其中重要的体现方式之一就是池头上雕刻着形态各异的瑞兽，它们宛如历史的守望者，一方面承载着我国源远流长的文化，另一方面也见证了时代的更迭与变革。宅院的主人精心地将瑞兽融入建筑之中，其目的便是希望借助这一些富有象征意义的瑞兽图案，寄托吉祥如意、避祸消灾的心愿。这些瑞兽图案不仅是精美的艺术作品，更是主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期盼的生动写照。如果你看到位于吉壁巷61号的几幅荷花图，脑海中会一直闪回我国古代诗人永和的诗句，是唯有绿荷红菡萏，卷树开合任天真，是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也是林叶迎波荷展风，荷花深处小船通。荷花又称莲花、君子花、水芙蓉，有六月花神的美号。荷花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深远的意义和丰富的内涵，象征着纯洁、高尚、坚贞，代表着清净无染，因此常被用来比喻君子的品德，不随波逐流，坚守自我。在光禄坊6号池头上有一幅鱼莲图，画面热烈生动，极具感染力。鱼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向来代表富足繁荣，莲叶与鱼的结合寓意着连绵有余，深刻传达出宅主对安定富足生活的殷切期盼。而在雅道巷87号通湖路331号的池头中，荷花与不同种类的双飞鸟相结合，构成了一幅幅充满诗意的画面，表达着人们对爱情、友谊等美好情感的不懈追求，对和谐美满生活的深深渴望。荷韵凝香，古厝安闲，池头上那一幅幅荷花图承载着厚重的历史与文化，它们如同璀璨的明珠，镶嵌在方向之间，散发着独特的魅力。无论是象征纯洁高尚的荷花图，还是寓意富足繁荣的鱼莲图，亦或是寄托美好情感的荷花与双飞鸟的组合图，都在述说着这里发生的故事。让我们在这充满故事的方向间，感受古人的智慧与情怀，珍惜当下的和谐与美好，共同续写生活的精彩篇章。城市记忆，印象福州，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小佳，我们下期再会。

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啊、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上期节目我们聊到了古代学生都学些什么，读完启蒙教育后就要读儒家经典的四书五经和其他诸子百家了。在科举盛行的年代，这些教材才是读书人的主菜。古代读书人从小学的后半段一直到大学，甚至终其一生都要学习这些教材。第一轮呢，先读四书，相当于今天的主科语数英，是必修课。按照朱熹由人入深的要求，四书的学习顺序为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大学的内容相对简单，讲为人为学的基本道理，论语可以给学习生涯立根本，儒家的主旨要义都在其中，孟子则能激发读书人的昂扬斗志，养浩然之气，属于价值观教育。中庸讲微奥义，需要深入思考，是最难学的教材，所以呀、啊、放到最后。第二轮是读五经，学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五部教材，建设更高阶的世界观。五经要比四书复杂得多，一个人很难精通五经的全部，所以古代读书人往往专制一经至二经，即选择一到两门作为自己的主业，能精通一经就已经是大师了。比如秦汉的浮生专制尚书，东汉郑玄专注诗经，汉朝的最高学府太学设有五经博士，每一位博士只专研一经，相当于今天的大学教授。但古代也有牛人，比如东汉的徐慎，据说能治五经，相当于今人拿了五个博士学位，属于学神级别。第三轮读史书和诸子百家，史书以官修史书为主，最经典的前四史即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是必读书，司马光编写的资治通鉴也是必读书。诸子百家的书籍更像今天的选修科目，凭学生个人喜好选择，但像老子、庄子、韩非子等经典著作一般也在必读之列里。古人读书时有专门的教辅书籍吗？这当然有，比如读四书不能只读原文，还要连带着历代儒学大师的注解一起读，如朱熹所传《四书章句集注》就是读书人案头必备教辅，相当于古代的科举教材全解。古代还有讲科举应试技巧的教辅书，称为仿选书籍。名人爱南英专攻八股文的写作技巧，选定高分范文并附上点评和技巧总结，出版成书，大受考生欢迎。捋完了古代的学生教材，大家是否有种活在当下的庆幸？不过啊，可能也有人会喜欢古代的教材，尽管数量多了些，但至少啊没有数学和英语。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

0: 上车喽！上车喽！上车喽！
1: 我是广州的点点，我长大做了爸爸之后，可以给我的孩子一起收听《晚安宝贝》。
2: 我是卢薇薇，来自福州，因为《晚安宝贝》爱上了神秘的。
3: 我来自杭州市，听《晚安宝贝》3年了。
4: 我是来自内蒙古宝宝，小名叫妞妞，只要她一听见晚安宝贝，马上就把头扭过来。
5: 我是西安周子怡，听晚安宝贝可以帮助我的脑子想问题。
0: 好，都到齐了吗？
6: 到，还有我，还有我，爱晚安宝贝爱上学的手机皮。
7: 到，
0: 好了好了，到齐了，晚安宝贝大篷车现在出发。亲爱的宝贝们，你想知道这世界上最小的鸟是什么鸟吗？你想知道地球也穿外衣吗？你想知道海洋里的千里耳吗？欢迎你来听小鱼阿姨讲科普。亲爱的小伙伴你好，我是小鱼阿姨。今天我们一起来说说神奇的纳米技术。纳米这个词呢，现在听起来感觉很神秘很炫，但是呢也很常见，对吧？一纳米呢相当于10个氢原子一个挨一个排起来的长度，它呢已经接近原子的大小，所以呢在纳米级别内对物质进行加工之后呢，这个东西也就是物质的结构和性质就会发生改变。比如说原本很易碎的陶瓷，经过纳米化处理之后，居然可以用来制造陶瓷发动机，那呀可是摔不碎的硬家伙，你说这多么的神奇。1991年碳纳米管被人类发现之后，立即成为全世界科学家致力研究的一种新型纳米材料。它是由碳原子卷曲而成的龙状纤维，内部是空的，外部直径只有不到几十纳米，它的密度是钢的1/6，而强度是钢的100倍。用这样的材料做防弹背心，那是最好不过的啦。用碳纳米管做成的绳索是唯一可以从月球挂到地球表面而不被自身重量所拉断的绳索。如果能够用它在地球和月球之间建成一座太空电梯，那星际交通问题就会迎刃而解啦。目前呀，人们已经研制出了纳米布料，这种布料不用清洗，即使沾上油也只要轻轻一擦就可以除掉污渍。我国的国家大剧院穹顶的字节玻璃采用的也是纳米技术呢，不沾灰，不用清洗。可以说呀，纳米技术帮助我们发现了物质世界的新大陆，也必将能为我们创造美好的未来呢。一纳米到底是多少呢？它就是10亿分之1米，10亿分之1米，小的肉眼肯定是看不见的啦。形象的说吧，就是直径为1纳米的东西放在乒乓球上，就像是一个乒乓球放在地球上一样。你能想象吗？一个身高1米的同学，假如缩小至他的1/1000，也就是1毫米，那么他只有一个句号那么短，再缩小到1/1000，那就是1微米，还没有头发丝粗呢。你想象出来了吗？真的太神奇了哈。人们说呢，20世纪是微米的世界，那么21世纪就是纳米世界。我们的日常生活将处处被纳米技术所影响。用纳米材料制成的保温杯、纳米收音机、纳米服装、纳米机器人等等，都像雨后春笋一般应运而生。哇，世界好神奇呀。等你去发现，去创造。你还想了解更多的科学知识吗？

0: 欢迎和小月阿姨一起来读一读写给孩子的科普故事这套书，它是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的。
1: 你读过很多书吧，有故事，有散文，有诗歌，那你都会写吗？怎么开始写些什么，怎么用词，怎么收尾？晚安宝贝，快乐学写作，期待你来哦。
0: 小月阿姨作文屋，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来自李君涛同学的习作《风筝派对》，我们请小李同学自己来朗读。
2: 风筝派对，草长莺飞二月天，拂堤杨柳醉春烟，儿童散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纸鸢。春风轻轻拂面，万物悄悄苏醒，暖暖的春光铺满大地，正是放风筝的好时候。我和好朋友江浩辰相约来到公园，开启了一场热闹又有趣的风筝派对。湛蓝的天空热闹极了，各种各样的风筝满天飞舞，就像百鸟齐聚天空。看，一架帅气的战斗机风筝在蓝天里自由穿梭，仿佛正在执行神圣的飞行任务。可爱的圆滚滚飞天猪也来凑热闹，好似他已真人骑着他慢悠悠赶路。我们超爱的小哪吒风筝也高高飘扬，脚踩风火轮，仿佛正要赶往龙宫，和敖光再比试一番。我右手紧紧握住线轴，左手轻轻拉着风筝线，静静等着风儿吹来。江浩辰捧着我的风筝站在身后，认真地叮嘱我，等风一到我喊跑，你就拿着线轴往前冲，我马上把风筝往上抛。一阵春风吹过树梢，江浩辰大声喊道，跑！我立刻迈开脚步往前飞奔，一边跑一边慢慢放线。风筝像个调皮的小娃娃，先轻轻晃了晃身子，随后便腾空而起，越飞越高。它时而在云朵旁边悠闲盘旋，时而迎着风儿自在转圈，好像在和树上的小鸟开心捉迷藏。风筝飞高了，我们成功了，我和江浩辰开心地欢呼起来，清脆的笑声在公园里回荡。不远处还有一家三口也在放风筝，看着高高飞起的风筝，爸爸妈妈笑着夸赞小朋友，你太厉害了。这场快乐的风筝派对深深地留在了我的记忆，小小的风筝牵着春日的美好，也牵着我们满满的欢笑，在蔚蓝的天空里绘出了童年最美的模样。
0: 好的，以上就是李君涛同学的习作《风筝派对》，有请唐喜老师点评。
3: 读完李君涛同学的《风筝派对》，我的嘴角不自觉地上扬，仿佛跟着君涛的文字走进了春日公园，亲眼见证了那场满是欢笑的风筝盛宴。这篇三年级的习作没有堆砌华丽的词藻，却用了最纯粹的儿童视角，最生动的细腻笔触，写出了独属于童年的美好与快乐，是一篇满是童真极具感染力的佳作。君涛最让人惊喜的是开篇就巧妙引用诗句，寥寥几句便勾勒出春风拂面，万物复苏的春日美景，自然引出放风筝的主题，一下子就让文章有了诗意的氛围感。在描写天空中的风筝时，他的想象力更是闪闪发光，战斗机、飞天猪、哪吒、风筝，一个个形象鲜活又有趣，把风筝写得仿佛有了生命力，充满童趣，让人眼前一亮，足见君涛善于观察，用心感受生活。更难得的是，文章细节描写得格外生动真实，拽线轴、扯风筝、等风

0: 起、放线，和伙伴配合放风筝的一连串动作写得细腻又连贯。风筝摇晃起飞，和小鸟捉迷藏的模样，欢呼雀跃的心情都刻画着淋漓尽致。字里行间全是孩子放风筝时的兴奋与快乐，没有刻意的雕琢，却句句真情实感，让读者深深共情。整篇文章的结构完整，条理清晰，从春日起笔到放风筝的过程，再到心底的美好回忆，层层递进，收尾温暖又治愈。小小年纪能把一件小事写得如此完整、生动、有温度，离不开君涛对生活的热爱和认真的写作态度。这是一篇藏在春天里的佳作，是童年最美好的文字印记。愿君涛保持这份对生活的热爱与细腻的感知，用笔继续记录美好，写出更多打动人心的文字。
1: 晚安宝贝收听方式一，901左海之声，周一至周五晚上8点。二，喜马拉雅 FM、 蜻蜓 FM 及宝贝听听、金苗网等网络平台，欢迎加入月牙儿听读群，参与节目，发出宝贝最美好的声音。
2: 晚安宝贝故事花园，
3: 欢迎收听儿童文学陪你长大。
4: 陪你长大一套四本，包括《孩子请好好说话》《孩子请正视自己》《孩子请善待他人》《孩子请无惧困难》，作者小月，
3: 播讲小月阿姨。
4: 第54集，神话兴奋地喊出来：我知道，我知道，佛印和苏东坡一起打坐悟禅。佛印说苏东坡的坐姿像一尊佛，可苏东坡则说佛印的坐姿像一堆牛粪。苏东坡很开心，觉得自己特别了不起。他回去之后把这件事告诉了苏小妹。苏小妹说，佛印心中有佛，看谁都是一尊佛。苏东坡心里有牛粪，所以看谁都像一堆牛粪。花一朵悄悄为神话竖起了大拇指，暮云若有所思地坐下。教室外响起了沙沙沙的雨声，星星老师问：你们仔细听听，这雨声像什么呢？这时候试着听出自己的心声。雨声把神话的思绪带到了泡桐树旁，雨水钻入土壤后会打湿月亮老师的身体吗？不，他没有身体，气体被打湿后，月亮老师水灵灵的，一定会更美吧。可是他也美不起来，气体身子是看不见的。他什么时候才能再钻出泡桐花苞来到人间呢？今年的花期已经结束了，是不是要等到明年？那还要等好久好久呢。 星星老师请同学们翻开书本齐声朗读，这把神话的思绪再次拉回教室。他跟着大家朗读课文里的每一个字，觉得自己好像变成了沙漠里的骆驼，每一步就是一个字。长长的课文，漫长的跋涉，忘了月亮老师，忘了下课时间，从来不问读完没有，读完没有。下课铃声终于响起来了，这节课好像很长很长，又很短很短。神话很纳闷，时间不增不减，可这节课怎么就这么不同呢？神话不知道，这是因为他觉得意犹未尽，还想听老师接着往下讲。他有点喜欢带星星了。下课后，神话他们三人陆陆续续来到了泡桐树下。花一朵从口袋里掏出了三张空白书签，藕粉色的、浅橙色的、淡紫色的，你们各选一张，别忘了月亮老师离开时给我们留下的任务。
5: 什么任务？
4: 雕刻居然忘得一干二净。
5: 花一朵气得直跺脚，你真没良心，居然忘了月亮老师和我们的约定，让世界变得更美好的月光行动。啊啊啊，雕刻懊恼地拍了拍脑袋，连声说，对不起对不起，我太想念月亮老师，所以忘记了还有任务这件事。忘记任务也能叫想念，假惺惺。花一朵可不信。真的，如果我说的是假话，天打五雷轰顶，雕刻急着为自己辩解。神话搂着雕刻的肩膀说，我信我信，我和你一样想的是月亮老师什么时候回来，月亮老师好不好，对不对？雕刻充满感激地看了神话一眼，从花一朵手中抽出了两张书签，把浅紫色的交给神话，晃动手中浅橙色的书签，每周给不开心的同学写一张优点卡，我可没有忘记。谢谢花一朵同学的精美书签，让我们把想念化作了行动。花一朵满意的点点头，那神情像极了月亮老师。他说，有了优点卡，每个人都可以变得更善良、自信、有力量。我写高山松同学，你是班里最优秀的学霸，你们意下如何？雕刻不动脑筋，脱口而出，当然不行。花一朵和神话异口同声地说，高山松暂时不可能成为学霸，你这样写是鼓励他还是讽刺他呀？你觉得他会因为你的卡片感到激动还是默默难过？花一朵把话说到了点子上，雕刻一想就明白了，夸人可不能随随便便，不然会适得其反。怎么写优点才是最合适的呢？雕刻陷入了沉思。突然，一个小女生风一样的从他们身边跑过，大声的喊，我是全校最可爱的人。她衣服后背上也印着我是全校最可爱的人这几个字。三个人不禁哈哈大笑。神话突然倒吸了一口凉气，我认识她，她是我妈妈同事的女儿，好像叫程凡可，小名可可，我得问问她，她今天发了什么疯。接着其他同学也过来了，有的是衣服背后印了字，有的是手举一块印了字的牌子，上面的话格式都一样，我是全校最什么什么的人，内容却五花八门，有最爱笑，有最爱花，还有最香最好学，还有最认真最会讲故事，最爱跳远，最爱唱歌，最会做手工，最会背古诗词，等等等等。他们的脸上都洋溢着喜悦的笑容。神话已经追上了程凡可，哎，可可，这些人都是你们班的吗？你们今天这是在做什么呀？私下里说人家疯了，面对面神话还是修改了措辞，把疯字藏了起来。神话哥哥好，今天是我们班第一次醉醉节，我们梁老师说了，每个人都有一个最棒的优点，应该自信地告诉全世界，所以就让我们商量出告诉大家的方法，于是我们就在衣服上印字或者做小手牌，嘿嘿。他说完一溜烟跑了，跟上了队伍。神话把打探到的情况告诉给雕刻和花一朵，雕刻立刻来了精神，我知道怎么夸高山松了，他的长处是折纸飞机，我应该写高山松，你是班里的纸飞机冠军，我很乐意加入你的战队。此时的花一朵眼神迷离，仿佛丢了魂，好半天才从嘴里挤出几个字，我该写什么呢？神话一脸诧异，把手伸到花一朵跟前晃了晃，你基因突变了，我要写你是班上最笨的女生吗？这完全不是花一朵应该有的样子，悟性高的花一朵最能举一反三啦，她这是怎么了？花一朵突然迅速地蹲下身子，伸出手臂，手掌向下，然后激动得快要哭出来了。她用颤抖的声音问，是月亮老师吗？在得到肯定的答复之后，花一朵扭头看了看神话和雕刻，带着泪花的眼睛闪烁着得意的光芒。雕刻和花一朵也蹲下身子，伸出手掌，他们也能够感受到挠痒痒般的问候，虽然触感很轻微，但这已经够让他们满足了。因为没有人的身体，内里国的树名是发不出声音的，
4: 如风一般的触感是它们唯一能和人类互动的方式。可是花一朵这个幸运的家伙是人

0: 人类小仙，他能听到树民的心声，是心电感应，而不是真的听见。月亮老师说他回去得很顺利，一切都很好，他很牵挂孩子们。花一朵告诉月亮老师，带星星老师来了。月亮老师有些淡淡的惆怅，但更多的是高兴。花一朵把月亮老师微妙的情绪变化都听得一清二楚，他轻轻晃动手掌，坚决地说，我们还是最爱您的，盼您早日归来。神话雕刻心有灵犀同声说，对对对，我们盼您早日归来。上课铃响了，这铃声仿佛是从兰花楹喇叭状的铃铛花中传出来的。神话完全没有想到这么快就得到了月亮老师的消息，他在花一朵身后妒忌地做了个鬼脸，凭什么人类小仙是花一朵而不是神话？月亮老师是经由泡桐花来的，也许这就是答案。神话第一次有些不喜欢自己的姓，神居然比不过花。可是如果让他改姓花，他的名字就得叫花画。神话摇摇头，那还不如姓笑，叫笑话好了。想到这里，神话确定还是姓神好，神气十足。神话呀，特别善于自我激励，不到30秒，他就已经完成了一次复杂的心理活动，谁也看不出来。这对神话来说作用巨大。最妙的是，神话的心理活动总能把他带向光明的那一端。这才是真正的乐观。乐观不是一帆风顺时的微笑，而是陷入困境的自我解救。面对懊恼挫折时，依旧看得到光明。神话再次对自己说，神好，神好，神是世界上最好的姓。虽然星星老师也不太讨厌，但是我就是不能接受他。他凭什么代替月亮老师？花一朵，你问问月亮老师到底什么时候回来吗？雕刻带着哭腔，泪珠已经从他的眼角滑落下来了。月亮老师，我很想你，我很想你，我很想你。雕刻重复了3遍，月亮老师都听得清清楚楚，可是他的心声却只能由花一朵来转达。我们庶民身不由己，上次我来到人间纯属意外，我也想你，却只能默默地等待。
1: 我等不了，我很不开心，妈妈最近又每天逼我完成无穷无尽的任务，我唯一能应对的办法就是发呆拖延。我不想做那些事，我不想要我的身体了，我想把我的身体送给我妈，反正都是她在用，用她练琴，做珠心算，做课外练习，做所有她想做的事。
0: 雕刻像倒豆子似的把自己这段时间的委屈全吐了出来，要是再没有人来解救他，他可能就要彻底崩溃了。那么接下来月亮老师会做些什么呢？其实他现在已经回到内里国了呀，那他也不能够到雕刻的家里去。可是雕刻的问题却显得异常紧急，该怎么办呢？听节目的你，有没有想过，当你陷入了极度的困扰的时候，难过的时候，如果你不像神话那样，能够更加乐观地朝积极的方向想，你能怎么做呢？好，小鱼阿姨期待你给我留言。当然，我也期待你能够亲自地翻开书，看看下一集故事里怎么写，好吗？陪你长大1套4本，小鱼阿姨希望能够陪着大家正视自己，无惧困难，好好说话，善待他人。祝你阅读有收获，变得更加智慧勇敢。晚安，宝贝。

0: 北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他是一个天才，生于纷繁复杂之乱世，身负绝学。他敢于改革，敢于创新，不惧风险，不怕威胁，是一个伟大的改革家。他独断专行，带

0: 人不善，表里不一，是个道德并不高尚的人。张居正有着天使与恶魔这两面，他也是一个真正的英雄，是一个孤独的英雄。请听由陈杰播讲的《明朝宰相》。
1: 上文书说到了，李太后借皇帝的口下了一道旨，要查一查宛平县子李田为什么税银少了。那么这件事儿得办呢，别说是借皇上的口，就是李太后直接发旨都好使。张居正就把户部堂管王国光请来了，两人一合计，要想查清楚这件事儿，只有一个人，那就是这个金学增。金学增办事认真，再一个，在他眼里，不管你有多大的权势，他是从无惧色。好吧，就把金学增请过来了。金学增一听是这么回事儿，金学增明白，这件事儿啊是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必须要办好。他领命之后，回到家里做好了准备，然后直接就奔宛平县去了。金学增来到宛平县，直接就到了宛平县的县衙门。到了县衙门，他首先介绍了自己的身份。这宛平县的县太爷叫沈都。沈都一听说户部一位四品的大员来到宛平县了，他也不能小看，他马上接待了这位户部的官员金学增。这个沈度也是进士出身，再说宛平县离北京近，金学增的大名他早就了解。他见了金学增之后，非常客气的询问了金学增来的目的。金大人，早就听说您的大名啊，哎呦，今日一见，真是在下三生有幸啊。哎，沈大人呐，您过奖了，过奖了。我来呀，是带着一项特殊的使命来的。哦，什么使命？沈度闹愣了。金学增接着就把自己来的目的跟他详细的说了一遍，说是皇上最近有一道旨。这旨意上说得非常明白，宛平县三公子李田的税银怎么减少了？再说这几年风调雨顺，这风调雨顺应该年年丰收啊，可是为什么这宛平县减产呢？太后娘娘对这件事儿有点想法，特意把首辅找去了，首辅和户部尚书又把我找过来，让我查一查这件事儿。沈大人呐，我来到这之后，给您可要添麻烦呐。沈都一听，勉强一笑：“金大人，您奉旨行事，到我们县，本应当我亲自陪着你，但是我这事儿也多，您呐，先到实地考察了解一番。”需要我配合的，我一定配合。金学增在沈度的嘴里边是一句话也套不出来。当时他就觉得这里边有问题，沈度好像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金学增就明白了，跟沈度再怎么唠也唠不出来什么了。那好吧，沈大人，你呀，给我派两名钱粮师爷，给我记记账，到时候我需要算的时候再帮我算一算。再一个，这一带他们比较熟悉，我们几个直接到下边了解了解情况。哎呀，那金大人不好意思了，我就不陪您了。不用了不用了，你把钱粮师爷给我找好就行。好吧，这沈大人就找了两名钱粮师爷。这钱粮师爷那个时候也是这县衙门里的公务员，一听说陪着户部一

0: 位大人到乡下要走一走，那就去吧。他们几个就赶了一辆老牛车，雇了个车老板子，直接就下去了。要说这种调查呀，做起来并不难，到底下走一走，问问情况，然后写个单子就行了。可是他转来转去，一下子就在农户之间调查了20多天。后来眼看过春节了，不得不回到县衙。在和沈度告别的时候，金学僧留个心眼儿，他并没把自己了解的全部实情跟这位沈大人说，但是他跟沈度说了一句心里话：“沈大人呐，看来你这个县太爷也不好当啊。”这是他发出内心的感慨，因为他发现过多过滥的赏田赏地，实际上已经是宛平县的一大祸害了。就说这个宛平县，各类赏田多达1000多顷，占据全县上好的土地1/10。这些庄田分别属于371人，有的是前朝巡爵留下的，有的是当朝权贵的亲戚，你想查起来根本查不了，一查就得罪人，这些个人谁也得罪不起。就说这些田地的税银，要是赶上风调雨顺的年景，你能收上去，要是赶上天灾，这农户得不到那么多的实惠，他就没有钱再交税银。可是这些大户能干吗？那眼睛一瞪，交易的交，不交易的交，逼得那老百姓可以说是卖房子卖地卖儿卖女来补交这些田税。有的是实在交不起了，县太爷就为难了，如果要是逼得紧，老百姓就得骂县太爷，你必定是父母官。可是要是不逼，收不上银两，这些强权大户也饶不了你这个县太爷。所以宛平县的县太爷是难上之难，这些情况他摸清楚了。金学增回到北京之后，把自己调查了解的实际情况跟户部的王国光王大人和首辅张居正如实的进行了禀报。当首辅张居正听完金学增的汇报之后，心里边也是翻江倒海，这子李田也是朝廷的一大祸害呀，怎么办呢？这个事必须把它纠正过来。可是老祖宗留下几百年的祸根，能一下子清除吗？必须得通过李太后让小皇上发话。说起来真是无巧不成书，春节一过就是2月2，2月2就是龙抬头，龙抬头又是个好日子。那年隆庆6年的时候，龙抬头，隆庆接见了文武百官，可是没接见成，犯病了。那这回2月2呢，李太后这回要微服出宫到大隆福寺去敬香。这李太后为什么经常到大隆福寺敬香呢？这里边还有个说道，李太后到裕王府之前对大隆福寺特别感兴趣，她还在家当姑娘的时候就信佛，这信佛对大隆福寺感情就比较深，进了裕王府之后，在她心里边非常希望裕王能喜欢上她。要是能得到裕王的喜欢，一旦要为裕王生了一男半女，自己的地位就能提高。当时这个小女孩特别有心计，你看当时一般的小闺女都脸小，可是她有主意。她有一次偷偷摸摸的来到大隆福寺，要摸摸那一个影壁钉。这影壁钉什么意思啊？大隆福寺有个影壁墙，这影壁墙有一个大钉子，据说这个钉子叫摸子钉， 一个小女孩要来摸钉，当时呢，大龙福寺有个老尼姑看见了。孩子，你今年十几了？
1: 啊，回老师太，我今年16岁了。
0: 哦，16岁了，难道你出阁了？就是你嫁人了吗？一问到这儿，李太后脸红了。当时这个老尼姑

0: 你摸准了，将来你就能生一个贵子。这句话，李太后听完这脸更红了，但是她来的目的已经被老倪观察出来了，所以啊，就得大大方方的摸了。他离开十步远，就开始奔着影壁墙上摸，结果第一次就差那么一点没摸到，他就不好意思了。
1: 可是哪儿曾想，
0: 这个老尼说了：“施主啊，你可以连摸三次。”呵，这李太后当时心里就乐了，还有两次机会。这回他又转身走了十步，闭上眼睛往前摸。呵，这个准成劲儿啊，一下子用手就摁住了这个大钉子。摸完这个钉子，该着时来运转，也可能是碰巧吧，禹王真就把他看中了。也就这么一次，禹王把他破了身子，他就为禹王怀上了一个宝贝儿子。九个月之后，小男孩顺利的出生了。他生的这个儿子就是当今的万历皇上朱翊钧。他生了朱翊钧，李太后这地位是一步步的提高，一直到今天，可以说他成了真正的皇上。他有了今天的地位，他能忘了大隆福寺吗？所以又想到大隆福寺来敬香。这一天他单独邀请张居正也前来见面。这男人女人一旦产生了感情，时间长了不见面，就觉得心里边想得慌。一打过了春节，他一时想见一见他心中这位美男子。就这么着，他让冯保给首辅张居正捎了个口信儿，让张居正一定在这个日子也来到大隆福寺，同时还有个小要求，就是穿便服。首辅张居正接到了太后的旨意，马上就觉得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他安排人把金学增找来了，跟金学增耳语了一番，你一定这么这么这么办。安排完了，他换好了便服，坐了一乘小轿来到了大隆福寺。再说李太后是微服出来的，既没有仪仗，也没有锦衣卫士。冯保领着几个东厂的小特务，穿着便衣在暗中保护着。首辅张居正也是穿着便衣出来的。到这儿啊，两人见面了，谁也没说话，四目一对，什么都明白了，那可真叫尽在不言中。再说这天赶上了好天气，这北京的二月马上就要春暖花开，可没像那年到春寒。这天是风和日丽，来到寺院敬香的人是人山人海啊，一排排，一浪浪，一横横，一荡荡，川流不息，是男男女女，各色各样的人都有。首先首辅张居正陪着李太后来到一个老头跟前，这老头卖花，这花很有特色，哎呦，特别的鲜艳。李太后一看花开得这么好，这位老先生，这花是什么花啊？我说，这位夫人呐，我这花是广西来的，兰花。哦，我说这兰花这么特别呢，你要多少钱？夫人呐，您给我5两银子就行。5两银子是不是贵了一点啊？也就在这个功夫，来了这么一个愣头愣脑的愣头青，一看这身打扮一定是个大户人家的小跑腿呢。哎，我说这位夫人，看您这身穿着打扮，一定是个有钱的贵夫人。这么好的花

0: 您还嫌贵？看来您也够不上大户人家的女人。当这位太后娘娘听到这儿，你看那脸色腾的一下子就红了。李太后抬起手指了指了这个愣头青，你是谁家的管家？这么大的口气啊！哈哈，我要说出来啊，您可别害怕，您得找棵大树靠着点，别把您这个贵夫人呐吓个跟头，再把您那三寸小金莲给崴了，您走不了道，那可麻烦了。冯宝一听，这火就上来了，心中暗想：谁这么大的口气，敢跟当今的太后娘娘这么大的口气说话呀？反过来又一想，这也不能怪人家，咱们是微服私访。冯宝这功夫把眼睛瞪得像豆包似的盯着这小子。你家的主人是谁？问我家主人是谁？你拎四两棉花仿一仿，我家主人你没有资格问。冯宝当时就气急了，他正要发火，李太后一伸手把他拦住了。那你说一说，你家主人是谁？哼，说出来吓你一跳。我家主人当今的国舅爷。啊！李太后听到这，脸腾的一下子又红了，这简直是在骂他一样。尤其是首辅张居正在跟前，他心里边就更不是滋味了。我弟弟家里的奴才出来都这么大的口气，真给皇亲国戚丢脸呐！看来我家的家风有问题。他正想到这儿的时候，你看这个主，我说这花你有多少盆？
1: 这位公子啊，我还有十几盆，
0: 一会儿送到武清伯李老爷府上，到那儿结账。说完他大大咧咧的走了。你看走了之后一回头，用眼睛还白了白那李太后一眼，心里想：一盆花你嫌贵，李老爷家这一张嘴儿买十盆。这当时把李太后气得直哆嗦，因为他是自己弟弟的家奴，所以不好发火。张居正把这一幕全看在眼里，心里边暗暗的得意，好，这就显出了皇亲国戚的霸道。张居正在表面上什么也没表示，李太后进到寺内先敬了香，然后就领着冯宝和张居正来到了大隆福寺的后堂。这后堂啊已经安排好了，茶水也摆上了，小和尚忙前忙后伺候着，因为提前他们已经知道了李太后和首辅要微服来到这儿敬香。这些小和尚把茶水都摆好了，一个个都撤出去了，屋子里边就剩下李太后、冯宝还有张居正。今天是龙抬头的日子，我把你们两个召到了大隆福寺，原来是想避开皇上跟你们说些心里话。再说我儿子朱翊钧当了两年皇帝，今年已经12岁了，别看他是个孩子，可是他已经一天天长大了。如今这皇上开始有一些自己的念头了。张先生啊，你知道那天皇上在云台召见过你之后回到东暖阁干什么了吗？
1: 臣确实不知道。
0: 你走了之后，他让孙海把所有文华殿的书还有那些诗词都搬来了，他要按您的吩咐多学一些经邦济世的学问。
1: 是啊，皇上虽然小小的年纪，能去掉这些玩心，学习这些有用的东西，真是苍生有幸，天下的百姓有福啊。
0: 张居正说了一些客气话，但是张居正他心里明白，

0: 小皇上现在已经开始知道读书上进了，这是个好的现象，应该鼓励一番。张先生，昨天晚上君儿告诉我，你让他读的一本书他不想看了。张居正一听，太后，是哪一本书呢？就是《贞观政要》。哎呦，这部书他一定要读，这是唐太宗治国方略的一部大作，后世掌天下的皇帝必须读这本教科书。皇上为什么不愿意读了呢？就是说，这唐太宗玄武门夺权，连兄弟都敢杀，这样的人没有爱心，治国也治不好，所以他不想读他的书了。张居正听到这儿，心里边暗暗的高兴，他知道小皇上已经开始有一定的判断力和主见了。更让他惊讶的是，一个12岁的孩子就有这么成熟的思想。今天首辅为皇上的成熟感到非常的高兴。好啊，太后，皇上能独立秉断是非，看来真是神童啊。张先生啊，昨天万历皇上还有一件事儿，我感到非常的高兴啊。首辅一听，哦，什么事儿让这位太后娘娘这么高兴呢？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用一个屏幕隔两种时光，蔷薇映画馆。
1: 我妈她大概是普陀区的 drama queen， 只要有一个观众，她就会忍不住开始表演。
2: 卫星啊，刚才困浓了哦。
3: 欢迎光临蔷薇映画馆，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中孙美丽。今天为你推荐的是由徐峥、曾健监制，张小颖、刘霄阳编剧，刘霄阳执导，文琪、倪虹洁领衔主演，余恩泰特别主演的一部温暖的亲情电影《燃烧吧，爸爸》。电影讲述的是顾丽妍和妈妈吴开娣面临至亲离别，除了追忆过往的快乐，同时还要面对遭遇变故之后的各自成长。
1: 他有两个观众，我跟我爸。
4: 也就我们

0: 这种表演。
1: 但是现在有一个观众保他了。
2: 即将大学毕业的女儿和精明伶俐的母亲之间关系微妙，随着父亲的久病离世，两个人一边应对繁琐未知的丧葬流程，一边发现父亲的另外一面人生。这对性格迥异的母女在各类啼笑皆非又荒诞抓马的故事当中彼此了解，又在爱中各自奔赴新生。
3: 我今天爸爸还想不快去吗？我吃好夜饭一直来听你讲胡子响。
4: 咦，昨夜出差了。
1: 追悼会的一切都很不真实。
5: 你说人去世后就消失了吗？
6: 老话里讲啊，人过世之后会变成只虫，时常回来看看家里。
2: 这部电影主要讲的就是离别生死这样的话题，但影片最好的地方也就是把握好了调性，用喜剧的方式来写其实很悲伤的事情，而且拿捏得极为精到。写母女之间的关系不是简单的走恨妈流，而是把母女关系放在父亲后事、女儿毕业两大事件当中处理成了多重关系。
4: 你好，
2: 虽然讲的是离别和生死，但全程都很生活化，还带点轻喜剧的质感。今天我也推荐的就是一部能够让你又哭又笑的上海话电影《燃烧吧，爸爸》。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中孙美丽，我们下期见。
1: 顾卫星，不用来保佑我，我们都有自己的路要走。

0: 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哎呀，流量不够用了。哎，这里有免费 WiFi 耶，不用白不用。
2: 先别连，公共 WiFi 可不能随便连
1: 啊。免费的无线网络还会有问题吗？
2: 当然，商场、车站、酒店的陌生免费 WiFi 大多没有安全加密，一旦连接，你浏览的记录、登录的账号、个人信息都可能被窃取。更危险的是，如果你用它登录微信、网银、支付宝、转账付款、输入密码，信息很容易被黑客截获，轻则
3: 隐私泄露，
2: 收到诈骗短信，重则银行卡被盗刷，造成财产损失，还有虚假钓鱼页面、手机木马病毒，隐患特别多。
1: 哦，原来是这样，难怪总说不能够乱连。

0: 零公共 WiFi。
1: 陌生免费 WiFi 暗藏安全陷阱，网络安全无小事，提高网络防范意识，筑牢安全防护屏障。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左海乡音。
3: 地势暴露家乡新闻，
4: 真实记录古旧华典，
3: 经历古旧。
4: 海南话福州乡亲，你个你好，我是小丹，欢迎收听《今日福州》。
5: 今日《今日福州》的左右内容：全国面对优先农产品产销对接活动开幕，福州多家农协集团乱上。因内人隶属文化富茂区，移送首批专程青年游好街区。福州市迎来省委会向社会公开通知，干道干土壤决定断断续航个鸟卷业。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4: 新年啊，你看你呢？中国面对优先农产品产销对接活动多千多块毛，活动为期三日。福州主理了年年啊，鲜农品牌强的餐点，总分为电视、大锅、乱圈、原生加工系列第三农产品，以又在福州土地上大卷面露产销绝乱。主力福州第三农产品开头百分之两，湖南原创产业振兴。据了解，福州电团精心领送全车优质农业经营作车，产电作车覆盖大诺军事加工、第三果品精青加工、农业专业、饲养圈、生物医药、农品生鲜内多优先农业水了。产电定运桌面电线福州现代东岸农业产业给过。大诺产业是本次福州电区核心亮点，闽运单业、南湖山单业、华赖单业、东赖单业、解散天命大诺、陆丰单业、乐根单业、挥霍单业、洪荒单业、霍洪农业等多家大企业在这现状。代理福州地标美丽华赖、高山乌伦赖、二赖、巴赖、生态大混新大品。据福州电团负责人介绍，本次组团后千多产点，旨在做走国家的产销对接平台，建筹互卷，免选百分之两，共和福州农业品牌鼓励。今日实上哦，有团体为了解到，为全面推进青年华电信上车卷业，进一步发挥电信今年喜欢带动作用，为了打造高品质生活环境作业。聚焦青年华电信街区跟青年亚车眷业，福建省青年干扰联系会业本务内，今年树立了首批专程青年友好街区案例。其中，福州市因内人隶属文化富茂区案例新工移送，是福州市米埃移送案例。据了解，从南区青年挖谷因内人隶属富茂区都德记万国眷女博物馆军官兵后。建议进屋引导强烈运走社会参与模式，推动历史地方跟青春交流、青岛教育，打造了集文化体验、时尚休闲、社交互动于一体青年华电信街区，让八年红花多年轻活力端焕发新生。因内人历史文化富茂区代理华电修建经验跟着力应生态，目前应征品牌大约那么三个家。其中首家店占比大约83%，同时因那么贵名青年创业家而在，着力应品牌占比超74%，打扰了天正社区段、魔幻巨窝、独立世界麦超店等符合青年区的第三业态。该富茂区故精心培育亚干休闲自在区，推出亚幼、亚健、亚燕、亚修四大作业，新的亚幼燕安3.0。举办街道夜宴竞技赛、夜间灯光秀等活动，构建了全方位、多精彩夜间休闲环境。在廿一届端午过节短袖企业博览会、以下感情短播会，你见多广有龙毛。今日实上我要福州市工程局了解到，福州市主理九亚企业、苏亚分区乱上短播会副馆长。多应用电能、高端装备、新一代信息记录等检验两面，
5: 极端癫痫咯。

胡椒地枣以基鲁西里干葱心瓦里。短波湖是短小强的两米，价格最高，规模最大的国际零点会之一。多半届短波湖上，胡椒强一记创新成果必须关注。之间之一，先写科技事件天线 AI， 多对中互联网建议落地应用时候，新闻天黑，电视中断经 AI 科技具体解决方案。对我以内短小强的下早区胡椒安红，就为胡椒菜产电分区单位。左面电视龙国生活端方方区多做了产业跟以内方区接大招商以及产业链协同，推动短小强的产业国内国际生存环境方面输出大的成果。军委端阔地域民国电力端阔信贷从龙集团行地空地能欧联光耗电企业一带呢高举地产的创新产品订单，要不断味道电线胡椒钻进地新企业的银行势力。短小企业是今日华电的活力所在。近年来胡椒菜为了构建35X 现代化产业体系，提出更多的短小企业培育力度，捐赠钻进地新企业态度新端季节，推动对短小企业运通华电，不断激化产业创新动力。今日十三号，由胡椒菜迎来省委会了解到，为郑州波证券低温迎来更多干扰，敢特朗决定断绝输行干扰的整队令，敢是好成。且迎来省委会决定要尽力去搞二矿二能源新温年后，原下会公开定制，且迎来省委会二矿二次年度更多干扰，敢特朗决定断绝输行干扰的建议。银行单位跟公民都可以为了后续关铁习近平新时代对我地使效用的虚荣，关铁老师同意捏带及捏带理财总会进行跟习近平总理的带护卷胡椒干扰机对牛公话对牛知识撇识进行聚焦总方位，推动高级龙华电跟省务务规划事业，推进对我使现代化胡椒时间定上帝水光改革华电稳定大国跟公正且新利益，社会普遍关注于断代问题，提出建议。干道干扰业的建议应当包括业的名称、干道范围、开店干道的必要性、跟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等。特朗决定断代输行干扰业的建议应当包括决定名称、主要内容、早草决定的必要性等。同时，应当核算建议应跟联系范围。一双卷叶可以介绍到胡椒菜迎来省委会办公量，胡椒菜库林路写号右边35……后车端进到矿物高 A 北333-3A900北333-3A900，也可以花上电力有缘到 fcrdbmsc@inlinite.com。胡椒七区公园电的定义数量是最少的，答案是乌兰。乌兰算红博的不动年代应卷的年上脑定带竞争验证运向水墨变迁。港湾十三号既然有胡椒乌兰红景名城公园管理员了解到，今日晚国庆省乌兰历史红毛区丁龙休闲广场将全面启用东培丁、乌兰丁、休休丁首先实施休闲。先修定也纳以后续休闲结合，港湾乌兰草木环茂，绿荫之下，巨乌定轨茂雅所开密种，也运送了多座近代的古典婚礼眷侣。本来外期三号丁龙休闲将来开工，乌兰定首先整以卸工盖楼。港湾十一号卸工英文开许多乌兰定周边波鞋微动大鞋卡油瓦，既然多先端看到施工人员将的大顶梯开店设地勘查，对下行业欧面画面会手拆回顶断通救援状况。据现段施工人员介绍，三楼顶都来环顾顶笼，破面总在跳梯做单救援拖车，欧面画面破松顶不动强度半海。三楼顶带笼乌兰顶卷向比较窄，大约多逆矿矿三年卷向，休休顶多逆矿矿材年护卷。东培定再多逆矿矿高年路线，三楼顶虽然没属于文物，但是多年来已经是乌兰标志性景观。本次休闲将严格保留原有外观风貌，修造胡椒古典风铃的营造地势。自三楼

丁龙出院公卷向西干没动，但是丁基远改敢应用电狗，最火可以顺手搞搞话鬼捏生意送大。修修丁坐落于乌兰独门改，书卷与背送，又是诶。

放晓来嘅端午节店，东皮店嘅李叔可以对手教女把鬼念声音旺大，而三女四年冰装之女言辞不化，莫理黄太玉苏水端孝温物，细节其说多乌兰之院捐定丁面东皮。乌兰丁是前面有卡登山秀来的端午区域，丁杯踩黑荒的山坡，剩多呢所老古运，就老古运杂工多正点暗所之上，秋君紧紧抱过暗体，地面包所运，现在就从天院半径。记下了解到，婚礼伯母又吉里曼哈连揭龙乌兰古殿丁龙秀贤没有黑。首片西些秀贤以三老丁龙是乌兰端游逛境后来空安其他端点节点丁带后续中半撇除推进秀贤。乌兰红景名城公园管理员宋光负责人告诉记者，乌兰是国家乌埃尔三分之行景区域端游主项部门，部门丁带由来办保一定听到影响游客游览体验。阿拉沃公园继续推进先去丁秀贤，先须定是为今年应征黄绿定金绿一卷，须于不靠野龙文物，休闲混案必须报枪文物左光波梦行撇好加可以细些。乌兰丁龙现在庆好民都乌马背诵正军十篇斗兰丁给令斗兰丁命运千古。先须定来公定定在拱诉了英俊虎酒量黑神虎酒能一股雷。孙苏虎在应公那阿希望做丁浪秀贤，叠加地铁导览协同性的网线，若有卡漫步品图乌兰丁带时候，突动民都文化，将乌兰古雷传达佢更深内。实际上，我妈妈胡椒系喺文化耶路端呢个缺言会，丁带跌多以观众百相动乱，最时急去侵落胡椒站第三落烟草。又你看你三年修除拉运乌龙烟草短短爆满，到你看你四年还是文化耶路端领，你看你五年护卷带缺烟连烟西龙英文一票难救，再搞本次三龙连烟胡椒观众用三年而忘断回应呢，只落到来自北宋的三罪之赛，只落我缺的作烟是对我东方狗团无家门庆院下苏后。又年高位到三年四位门庆院烟草清落接近五八落，一共一拉居塞蒙烟蒙许连清落却蒙烟蒙难，女士某人华向为清落的，但是以中欧的魅力挪女可对水为了为太秋落秋干脆对卧华清开电广应是缺端米埃的现代居塞表演家夏苏贺唐院，过去三年来只要我手半时间都没打上新书的表演状态，需要不断由生活端移出音乐后与作业居赛以低高之后的表演才有了身体感。一共李胡椒也来为评算了女王美丽花啦胡椒空气后挪能整我本身想起气质敢指出侵略整我匹配吉里曼病卧一敢明天院请应李胡椒参加海黑青年练心会活动，同时奉献了大把宋烟的鼓励。由你看你二年修烟以来急趋清落宋烟接近千段苏稿之处一票难救。夏苏贺讲为了为烟草接受后都会互帮你去生活经验你去见证理论。十年后胡卷小家徐林亚齐多名奥宋一定势力最硬猛的将你齐音乐。地道大爷米斯混后又老天年天正死一切昏昧弄眼地晒烟火碰挡为胡椒大偶像也见也做一专心话力让侬胡椒亲命多错门靠天年宋江台湾一切昏静虚令一切是大外几句代表领域七将一切地标饮食文化经运闽南丢腰其家敢你死定多我昏昧你今八年宋缓端心敢改乱跌代而连草都属于一切以台湾一切一道今天明澳虚令一切闹一记烟火气势扑面而来今天结晶以地晒米斯摊位一锤百开灯光璀璨红味更难忘。据了解一切军用规划三年归野地晒摊位会在间谍虚令大喧弄咸酥街带水泡菜炒辣熬丁将中台湾经典秀列
总共

0: 为欢望台湾亚车以一类地赛赶气将红毛。海南为湖州乡亲，一双就来济南的今日湖州，感谢你个能收听。湖县县新闻到来为我们为举报电话是宽五九二八七二七五三二七。
1: 左海之乡提醒你，左海乡音今日真天真。
2: 做哪是要一个友，你不要客气嘛。
3: 有美丽叫马乡，你不要客气嘛。多把马奥布面往西女居，你不要客气嘛。

0: 虎椒味怨你，虎椒味眼奶，虎椒味乡音，虎椒味点点滴滴，那啊独爱给力，
1: 应酬虎椒。
2: 想采集的应酬虎椒，感恩后欢迎收听本期应酬虎椒，我是小丹。金钟是咱个国家奉献社会后期出现一首经营信仰技巧，是现代女王的艰辛，也被称为建破、建设、建好。金钟这个也许最早出现多命丢万里年安属阴黑女聚集带龙，一是为了吸引遐里后为我女王老一号属三生意女王该女王对念之间送好对王的需要属写里记。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带点人这一口了解了啊。到了清代，元朗元王跟对面军动流通的复杂国面跟进了步出现了建宗的华殿。因为元的判定，元王跟元朗对面之间的对王都连不开建宗的或为对王有。胡椒的建宗需藏于清朝建立年安一切三女到一切九五年后期，需于低温城虚应经营技巧，大道路又大所难建办。到了多过年安一百二二到一百五跨年，胡椒建宗开始发现对年票建备哦，十八翁、南八翁、十八翁、女八翁的名额替取票价可以到建宗对王对年。大宋后溃败建宗，二修夏威孙领上一火位，在带皇口孙印黑去哄好一修为。过年年安一百七五到一九狂百年，湖州地区一些富有的剧本家开始搬去建宗，为了大剧本家也立到湖州溃败建宗。比如说当时就有所爷明白的大剧本家多胡椒凹的开了所以而要南马王云王主王的大建宗。清末胡椒的大小建宗达到十八国家，这段风波多凹的向南、环路、越南等地，这段以凹的最盛。凹的以建宗北欧兴火、兴乱、孙空、水台、乱神等辛亥革命后，随着近代女王的旗兴起跟华殿，胡椒建宗多经营界的地位也逐渐被女王所代替。想采集的应酬胡椒，本期节目内容就为你介绍到这呢，感谢你收听，我是小丹，咱阿拉基再会。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傍晚你在社交平台晒出孩子放学的照片，不经意暴露了日常路线。下班路上，你随手点开陌生短信链接，却被悄悄授权获取了通讯录和定位。
1: 微信群里看到夺人眼球的小道消息，你不加思索一键转发。
2: 未经求证的言论肆意传播，扰乱了网络秩序。
1: 个人信息随意外露，隐私数据可能被非法收集。谨慎分享私人信息，拒绝来路不明的权限申请。守住数据隐私，规范网络言行，共同守护清朗安全的网络家园。
3: 早海之乡提醒你，早海原因给力金太君。
4: 云水千年落，美丽万里香。
5: 在浓浓声音中，感受亲情旋转。
3: 福州电台左海之声，
4: 请你收听左海声音。
6: 福州话这里听。

0: 左海之声提醒你，左海乡音纪律真限定。
1: 聆听美丽的你，本土艺语，感受美丽的你，乡音魅力。左海乡音，乡音讯说，聆听平话，切论西方音乐，音游怎游。

的朋友，你今天好，多谢时间的列，请电脑运送中波明确到温公第四部，由胡元生新业明确员演播。

哎呀！

0: 下请你也高兴来应听不
1: 先生你说我公爱安一你尊请先生到不
0: 起账起账小姐欢他一口红英红女爱情动
1: 圣地仙

海内外福州乡亲，一顺就来福州移民广播电台左海之声，介绍伊左海乡音节目。我是小丹，感谢你个能收听，阿拉基再会。

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刻，这一刻从福州出发。
1: 山东闽西话，天天福州话，我是小丹。北京一段所多闽安流段在我逛，宋光义闽安故垒，感谢在我啥。今日咱阿就你讲到讲北仙之下铁寡语，讲福州土爱奥的愿望。到街口，福州落福州，习惯装于称为土爱奥。这呢就六段的所在，铁寡语到街新鲜一段所。宋段北仙之下的铁寡语，便为所也曲些，多多靠新托新鲜一嫩，不算到一新鲜，因为这也曲些。卡松一算靠实在的艰难，过往一年看到总王都没敢算见。家里要有十老家儿立到铁寡语身边，总以卡松一算靠清理他。铁寡语今年就老家儿的先生，就总家儿手头相位新鲜，因此这些地方就地名都街靠。要让人整个好奇独爱要感谢你一杯落胡椒叫做土爱奥哩。据福州市地名志记载，明代修建湖梁之后，就了连通古老跟北门的要道，当机无破邪所病，是土楼且嘛往来时候乌念满天，所以本地人就称之为土爱奥了。所以地名十半是东印的新鲜段所，另外十半是故乡金丝的七江记的。福州各行端的方言跟宗教，云中呢，都属于闽都的水墨古垒。

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

0: 用一个屏幕给两种时光，蔷薇玉画馆。
1: 我妈她大概是普陀区的 drama queen， 只要有一个观众，她就会忍不住开始表演。
2: 卫星啊，刚才困浓了哦。
3: 欢迎光临蔷薇映画馆，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中孙美丽。今天为你推荐的是由徐峥、曾健监制，张小颖、刘霄阳编剧，刘霄阳执导，文琪、倪虹洁领衔主演，余恩泰特别主演的一部温暖的亲情电影《燃烧吧，爸爸》。电影讲述的是顾丽妍和妈妈吴开娣面临至亲离别，除了追忆过往的快乐，同时还要面对遭遇变故之后的各自成长。
1: 他有两个观众，我跟我爸。
4: 也就我能欣赏你妈这种表演。
1: 但是现在有一个观众绑他了。
3: 即将大学毕业的女儿和精明伶俐的母亲之间关系微妙，随着父亲的久病离世，两个人一边应对繁琐未知的丧葬流程，一边发现父亲的另外一面人生。这对性格迥异的母女在各类啼笑皆非又荒诞抓马的故事当中彼此了解，又在爱中各自奔赴新生。
5: 我去那爸爸车厢不开去嘛，
6: 我去好夜班一直来听你讲故事响。
1: 咦，昨夜出差了。
7: 追悼会的一切都很不真实。你说人去世后就消失了吗？
8: 老话里讲啊，人过世之后会变成只虫，时常回来看看家里。
3: 这部电影主要讲的就是离别生死这样的话题，但影片最好的地方也就是把握好了调性，用喜剧的方式来写其实很悲伤的事情，而且拿捏得极为精到。写母女之间的关系不是简单的走恨妈流，而是把母女关系放在父亲后事、女儿毕业两大事件当中处理成了多重关系。
1: 你好，
3: 虽然讲的是离别和生死，但全程都很生活化，还带点轻喜剧的质感。今天为你推荐的就是一部能够让你又哭又笑的上海话电影《燃烧吧，爸爸》。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中孙美丽，我们下期见。
1: 顾卫星，不用来保佑我，我们都有自己的路要走。

北京时间24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北京时间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哎呀，流量不够用了。哎，这里有免费 WiFi 耶，不用白不用。先别连，公共
2: WiFi
1: 可不能随便连。啊，免费的无线网络还会有问题吗？当然，商场、车站、酒店的陌生免费
2: WiFi 大多没有安全加密， 一旦连接你浏览的记录、登录的账号、个人信息都可能被窃取。更危险的是，如果你用它登录微信、网银、支付宝转账付款、输入密码，信息很容易被黑客截获，轻则隐私泄露、收到诈骗短信，重则银行卡被盗刷、造成财产损失，还有虚假钓鱼页面、手机木马病毒，隐患特别多。
1: 哦，原来是这样，难怪总说不能够乱连公共 WiFi。
0: 陌生免费 WiFi 暗藏安全陷阱，网络安全无小事，提高网络防范意识，筑牢安全防护屏障。

0: 京时间三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傍晚你在社交平台晒出孩子放学的照片，不经意暴露了日常路线。
2: 下班路上你随手点开陌生短信链接，却被悄悄授权获取了通讯录和定位。
3: 微信群里看到夺人眼球的小道消息，你不加思索一键转发。
4: 未经求证的言论肆意传播，扰乱了网络秩序。
2: 个人信息随意外露，隐私数据可能被非法收集。
5: 谨慎分享私人信息，拒绝来路不明的权限申请。
2: 守住数据隐私，规范网络言行，共同守护清朗安全的网络家园。

0: 缺烧掉，寸草歇间渐渐。
1: 十步面缺带血，整点离荒红柴。
0: 左海缺烟，面缺断霜。
2: 亲爱的朋友，你个人好，欢迎收听早海曲音。多今天的节目时间的里，为大家播送的是中文名曲《茶诺诺》第一部，由我们冰糖街名曲团演播。

0: 龙天，你为何天没不女王啊？
1: 我女气受我不待干。
0: 这，龙天，你今天何愁出狱？难道是被大王笑不报了吗？
1: 我女，你有啥好的好？我有啥好的好啊？
0: 他家因心殿都正说好的，
1: 我家因对你为坏，我家公公大公公，
0: 小爱小家水哥表，
1: 大爷爷对坏啦，
0: 这大伯竟还含真

0: 说我来世已犯之王，这里我老丢的红王，况且正说灭战之人，我正和定汉之人同欲不忠，所留下我丢到红中，差价住丧万代，岂不骂我死千古罪孽？
1: 我你，你把人逼进不在心地，何患金贵而你在做多少硬币呀？
0: 见死不报，我谢宝为硬。
1: 你
0: 我爱去抢黄仔壳，看你如何去。

0: 为谁我把母提丢坑谁领得啊？
1: 茶罗龙提丢坑谁为了何事
0: 啊？相公不早说表现了大呀。
2: 哦，你我也该到瑞南再去。哎呀，江哥江哥，弟弟回丢高车，得向你为过去。
0: 哎呀，何给我？你真个就不讲，
2: 高价稳妥拖了费用，给那就做马干奴的给。
0: 哎呀，你千里到那里一路辛苦。军用也会丢灯高车，也该沦为必须为你进行才是啊！
2: 家有老母不便救留
0: 啊，既谁去我也不便挽留。不过对我新郎辈也得应该吧？
1: 哎呀，何给我啊？你要李王爷真心心的，你就新郎辈再见嘛。
2: 众王公家就我细细不可了。
0: 细细不可，
3: 细细不可。哈
0: 哈哈哈哈哈！好，我把王皇了备酒席宴。何给我？麻烦你尊敬领得高科金宝，就以提督坤水到雷军科殿落入。
2: 哦。必带走来，
0: 老大人，抢了！
1: 抢！我给我礼物。
2: 啊，老大人，谁拿来的？
1: 我给国王。

0: 要取米水一好多杯。
1: 哎呀，咱阿奶对了你叫我做事了啦姨呀。
2: 你做林北村学校，要进步中驱使大道王华了，就共赤裸裸要水水哦。
1: 先好，大驱使大道王华了。哎呀，最水是哪一人？
2: 不排挡。
1: 对了，我就那么我叫了姨呀。
2: 我肚体吊顶明光，后面吊顶身躯不衰，借锤又不死，金青霜的金耳，我也无处换你不梦，如若三千落艺，回到金顶，罗女也无何理之我，你独一派，为罗母，已经做成为大理体师，如今大官在后，面如金钟。哎，玉化中！
1: 哎呀，爱你！
2: 好，你，我只系被取，一切系我要我罗母承担。
1: 吓，回外招咗之内，
2: 系咪？
1: 中意。
2: 小心见情见欢色啦，谁先至考虑仔去见？断处灭情，教育真先错，遇就可以拖到空船啦。
1: 空船，空船。
2: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Tom!
1: 何嘅话？知道最难以你女暗我家李高天王，与我那两顶红，只乃三生有恨啊！
0: 对对对对呀！哎呀，那你个我家一母，实真实实啊，贵人未做断啊！
1: 谁呀？谁管定怪？恭喜一向家侯进来定怪，看来我家一母又走鬼门关哦！放啊！取水无需女我操心，接招接招！哈
0: 哈哈哈！你呀，你何来何来？为君取水，认真敬我，就共我家许你坤财呀！
1: 啊哈！送你呀！
2: 意思说中外面老人都请到我女
1: 啊！一公斤了，一公斤了啊！
2: 姑娘
1: 啊，
2: 姑娘千万
1: 够！够你够你够你够你够你！

0: 命运丢下来
1: 啊，
0: 没有敢为周鸿祎，
1: 难待鸿祎天兄也，该王谁蒙的你？
2: 何家王，
3: 哎，
2: 哎呀，你讲我啊，多自在啊！
3: 我骗你是偷人。
2: 嗯。
3: 你我命啊！
2: 啊，
3: 我已经封侯进宝，准春神带手管我了，为你施救。
2: 哦，
3: 啊，你那买路来嘛？你哪里？你就当面提都提下了嘛！
2: 哎呀，何家王啊！你真是我的心头之交啊！
1: 哎，
2: 群臣为何送你到
3: 啊？有官家的催呀吗？
2: 嗯。
3: 啊，李伯烈，必不到，必得就去告诉
2: 他。莫给，莫给，莫给啊！你。在天南北家家
1: 我看看啦，
3: 刘丽啊，罗青就在在天后家呢。
2: 哎呀呀，
3: 将个大难走啊！
2: 哦，
3: 不然你这样的，这样的，就能做黑啊，落袋
2: 哦，哈哈。
3: 必定就是狗子
2: 啊！帅不光胆啊！
3: 啊，看我有兵，
2: 一楼一杆，
3: 哈哈哈！
2: 就能纵横一梦
1: 五日呀，哈哈哈！

Impossible!

0: 为当群贼，竟敢夺取你我命！小姐，你王爷可惜不采女孩去的了。
1: 我来一个醉狂，提酒空宫以来，被女孩他哟。
0: 哎，宫爷呀，谁呀？不过我灭王嘴有地去水，他只能轻声女的用去，女就谁满心都来错，也谁辨不清，免不了做多下的官贵。小妹，谁到如今还采这位顺才？
1: 我无罪，何必多咒？
0: 你若不咒，无期定处。
1: 只用一句，也有四个名分。
0: 唉，是你一个水难了结，还要你罗一满三百二十八克啊！是会，听讲我来个女子来唬烂他们，你多出去先拖我来，再说话搭救你一家。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啊！

0: 我，如果叫嫁了我多出河水，
1: 为使哭名大劝死多出
2: 哭名寒衰之名，
1: 我安之名，明白在此
2: 啊，明白在数一山群，
1: 谁叫我和你亲在谁呢？
2: 和你那和你一理，和你已经出关灰烬去了，那劝死你
1: 谁呀？所开花在此了，此事不知哪里去呢？
0: 你死死劝死，都算你落灰在前途。
2: 我家存款虽细可行，拉到军城严冬契丹，你苏厂两边劝那劝死，你等。

谁有钱呐？况且他在。

0: 我在哪里？应在前路。
1: 快点啊，走！
0: 一直地不你拖拖拖，又救命的，现在莫为丁啊！
2: 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

0: 须修掉，寸草歇干净净。
1: 十步明确带血，整点离婚红彩。
0: 走海缺盐，明确运送。

0: 不过要我为我功名不尊，但是军队大英还能发动抵抗之才，竟敢从容不从，只是靠自己抗顶。
1: 民
0: 兵不要作假，要论他中华所恶，快点做了。

一点一会会，只个鸡王不来才对，又叫我。

0: 少礼通上升天庭正雷丁。
1: 是母亲。
0: 但我丁好上得。
2: 是。
3: 患者驾到，要何欢喜？
0: 并轻患倾情，何大出城？
3: 倾情何须多处啊？
0: 不必动用，快快交场。
3: 既你同我谋，我死了东，杀兄弟兄超。
0: 乱女不敢。御齐从命里住，快快交草，面太会在。
3: 要真要啊！
0: 受责。
3: 来。
0: 为何受不打？
3: 请我看者，叫我兴安之意。

0: 在他身上兵，取财西南金风机兵，淮南军队都在三军不光兵
1: 兵好兵好兵不在都兵啊，我领快水呀不领你落雨女呀，得了女婴谁能休阿拉命，欢迎你落雨一家三八二十八口兵，快带秀英进我三清官当兵士，送拉个无用大队回兵。

0: 来，到底何干啊？
1: 天哪，轻谁？
0: 轻谁在哪里呀？
1: 啊，你是
2: 谁？
3: 黑龙江不变。
1: 这到到哪里一看？这
2: 轻谁哪里看？
1: 晚上
2: 美女。

0: 来，
1: 来，
0: 跟前女。我们来同一条路，起来。蔡罗龙怎么混干翁？就待红军复国，不知度马助飞行。混军可干，助还难遇。是为他们来不害，洪湖大地心，洪祖大地有高之上，为做华将念地不打给你，更强力度，查落乱平衡，要早用黑，不带汉飞。

秦王官，快心内暗诛金，为什么马上回来？那叫问鬼后面去。嗯，他那个家奴，哪管斩你命？哦，今夜官那夜还是何曾可惧的？咦，眼看定明秦王官，上条偏还在其里，三千官。哎呀，我起码家奴家那半日，终于家回了路啊，心不在焉。老不明，莫去再何要个你？看庙官阴森森，冷冷清清。天寒风一阵来，吹个不停。压心火，难难的丢出。水哟。

何呢？正系出事，最严重嘅系，唉，所未教知道会换月之钱。我不免叫声你多多宽恕，保我空虚化解，兵难无水，道理会定性啊，是你。

0: 哟，
1: 你难道来不来我背吗？
0: 哦，我来晒猪肉啊。
1: 哎，好嘞，我擦干你，我不对，你竟敢碰上张鸟，害我黑哪？
2: 这，
1: 你为何这个庙还一番大国寓意？
0: 我该死，我该死呀！
1: 你这个没用三句，
0: 哎呀，留面子，留面子。子秋，
3: 小弟乃是清正帅，你为何太出杀英害命？
1: 你是何人？竟敢看好于我？
3: 你是何人？胆敢提剑轻敌？
1: 我是东吴的赤兵。
3: 哦。
1: 本命喊你一代姓秋，多多少恩，家和我家的恩，你说该啥不该啥？
3: 所以该忘去呀！
0: 哎呀，多多你呀呀，多多你呀！我家有老母为苦受，我女高来归秋，叫我一妹个结错恨怀，内心独无啊！
3: 杀英害命，我还。难遇！
0: 哎呀，你哪位孩子？
3: 哦，谁说？
0: 是罗队长叫我做事，你丢是命。
3: 哪个罗队长？
0: 罗女精，
3: 罗女精，
0: 是罗女精。
3: 请来家不嫌，嫌家不来。
1: 你谁去？为何你谁他？
3: 你不满，天外公

0: 变做精神啊！
1: 我来在厕所那里自己自己。
0: 你讲，你讲。
2: 来个烧带水果。
0: 为何
2: 去
0: 公公公？
2: 我在带娘为啥要去那大黄区？谁
0: 啊？
2: 明天有啥子我敢黑子路？我
0: 遇到正错，
2: 啥子我敢黑子路？我
3: 讲。听众朋友，今天早海学院的节目时间就到这，感谢您收听，咱阿基再会。

0: 哎呀，九零四空就超过石空暖，那机红都会吹，望着光啊啦。哎，外星专家那机印度门口吧。
1: 一般一般，咩来咩来，我是导管是会滑的。
0: 嘘，就连咱阿厝做大的那机，咩那所在了已经死我了，莫想到咩好的音乐。
2: 洋洋一把，咱阿小区有几零？到黄时间是一老女丁搞搞零，妈妈女丁搞搞零。去到黄时间啊，是管别的哩。你从我对门口底捞，做侬生意咯。
0: 哦哟哟哟哟，这顶死到包你这几零，也过瘾个吧？
1: 一把，是那个那个公公，顶死到黄可以避免垃圾堆箱山，减少粪末吞过臭味。消防车啊，下落总是你哈，通车一塞，转车转红。你那里乱 A， 吃乌米一年头就冻个了。
2: 哎，洋洋公伊无人，你看那个小区是很公交站牌写消防，乌烟闷烈，都做红绿灯，听到指令电话，不溜车按固定线路行，固定时间里，做到通车一塞，转车转红。你我是导火。能抢你了，莫用我烧。那等到你再溜，会拿机就只牙个。不过啊，你看那个小区，多旺居民都系住搞安息户内导航，这样考虑导航啊，估计好难。只好有教哦，我一顿话四万元片。
0: 会从我讲了我啊，吃几粒啊，会今年应该得为难了，是为了过两年聊天有变化顺利的情况以哦。
1: 这样呢，是难讲了。红梅豆腐是每落夜两日做诶，那个学校雇主诶，二娘院都到阮伫诶社区做进货户哦咧。伊爸，那个菜一路坚持做好，争取做小区顶西红梅豆腐的榜源。
0: 好了好了好了，伊爸阿伯了，以后重视你红梅个争取做作业好榜源。
2: 真嘞真嘞，那个小区太爱整洁的好环境。你咪开每落嘢居民嘅主角介绍，教人捐东面好。查查上车干净一句，最爱对你用嘅大爷，考虑呀是应应小结局，家家都惨哦。
1: 一爸，那个姐做垃圾妇女已经很只，教人松动我，为有好之酒添福气。
0: 吼吼吼，为那个的福酒添福气。
3: 定时定点，一年为难谁苦？垃圾分类，一年麻烦谁责任？因应小结局，家家在参与。若来云想有好之招，你跟我共同修好。
4: 北京时间七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6: 挂掉。
5: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7: 删除。
8: 删除。
5: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8: 不信。
5: 来源不明的链接，
7: 不点。
5: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7: 不说。
8: 不说。
5: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4: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9: 你笑，全世界都跟着你一起扬起嘴角。
10: 人生太多情绪，都能在乐曲之中寻到归宿。
9: 让聆听和故事成为最好的自愈。
11: 日光倾城，共赴我们的音乐旅

我们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陈粒，易燃易爆炸。北京时间7:04，这里是901所海之声，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10点为您带来的日光倾城。各位好，我是潘月。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手里的荧光棒一直在不停的挥舞，我们把日常当中的所有的热烈全部都释放在了刚刚的这首3分钟的歌里面，那种情绪的翻涌，那些把所有的束缚想要抛开的感觉非常非常的强烈。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3个小时的时间当中，大家可以尽情的来点歌听歌送祝福。马上听到的下面这首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刘老师，周杰伦第15张专辑最伟大的作品的第一首《我是如此想》。

我是如此相信，我相信相信两个字一出来的时候，你就会想到那些在背后有人撑着自己的那些时刻，直接鸡皮疙瘩全要竖起来了。我记得当时这首歌应该是电影的主题歌，虽然是昆凌主演的电影，但是电影并没有大火。这首歌作为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奖的这个获奖歌曲，真的是实至名归。而且它的 MV 里面当时搭建了一个非常漂亮的用沙土和喷画完成的一个荒漠的一个场景，让所有的人听完歌以后感动会直接翻倍。7:09，欢迎大家继续在901左海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下方来听歌点歌送祝福。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下面这首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是笑嘻嘻呀，他说9月30号我们学校有个比赛，班班有歌声，我们班唱的是汪苏泷的闪耀，所以想听一下这首歌，这是小欢喜的插曲。

汪苏泷其实还是特别会玩这种旋律的，他把每一个甜蜜的感觉，把青春的感觉，把那种氛围的感觉，很会融入到自己的音符当中，所以我们就在之前也听到了很多漂亮的歌，比如说有一点甜，还有比如说无名之辈这种充满力量感的励志摇滚，他也可以完全很好的驾驭，而且在专辑当中还有跳出过有点史诗感的这种摇滚，所以你看 R&B 他玩过，中国风玩过，电子玩过， rap 玩过，然后金属摇滚玩过，每一次出新歌、新作品、新专辑都可以给我们带来全新的听觉享受，而且最重要他的词写得特别好，我非常喜欢他的词，他的词不是那种很空洞的抒情，是那种非常能够精准的戳中普通人细腻情绪的直白又浪漫的句子。7:13，刚刚我们听过了汪苏泷的闪耀，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首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海阔天空，他说今天想听一首传奇，因为最近在回顾宋丹丹和许亚军主演的电视剧《李春天的春天》，你喜欢看这种的呀？李春天和梁冰大结局在北京世贸天街相拥的那个场面令我印象深刻，所以我觉得一首好的音乐真的是能为一部电视剧锦上添花的，我们来听一下传奇李健的版本。

0: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
1: 这一刻，
0: 从福州出发。现代敏生活七十二式，三方七巷之中，有一座规模惊人的大宅，几乎占据光禄坊半条街巷。本地人习惯称它刘半街，也就是刘家大院。它是福州现存规模最大的单姓古民居，宏大的格局诉说着百年家族的兴衰往事。整座大院由四座宅院并排相连，高墙绵延，厅堂层层递进，宽阔的石板天井，雕花木窗，环绕回廊，完整保留清代民居营造技艺。刘家便是近代福州知名的电光刘家族，兴办电力事业，点亮荣城万家灯火，推动城市迈入电气时代。曾经的深宅大院，寻常百姓难以踏入，如今院落开放，古朴厅堂化作家风展馆，行走连绵的廊道，触摸斑驳木构件，能感受旧时大家族的生活格局。高墙之内不仅有家族烟火，更有一代代人开拓进取的故事。闽式生活第八十一代，一座大院，半部方向史。刘家大院见证着福州近代工商业的发展，恢宏古厝进进驻里，向来往游人讲述藏在光禄坊里的百年风云。
2: 有多少种打开方式？
3: 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
2: 暖心的祝福，还有
4: 永不缺席的早安。
2: 打开你最爱的 radio，
3: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
4: 让节拍一路随行。
2: 九零一，
3: 九零一，
4: 日光倾城。

我好像是一个不太爱待在舒适区里的人，所以那些没有停止自己前进脚步的创作者我也都非常非常喜欢，包括刚前之前的那个汪苏泷，包括现在的 JJ 林俊杰，之前在江南在曹操里面这个阶段他一直在聚焦复杂的一个情绪，爱里面的挣扎，一个失落，一个不甘心，然后到后来在04年他慢慢奠定了自己乐坛的位置，唱到了修炼爱情，唱到了可惜没有如果，再到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那些年你很冒险的梦。所以他的抒情歌从来不千篇一律，每一首都有专属的故事感，他既能够唱那种年少的冲动，同时也能够唱那种成年后的释怀。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那些年那些你很冒险的梦，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陈芷。接下来7点25分这个小节我们要听到的最后一个声音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心，他想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赵雷，这首歌在当年的综艺节目的舞台上受到刘欢的非常大的肯定，这首歌画。

0: 上一个。
1: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2: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1: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2: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1: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2: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
1: 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4: 傍晚，你在社交平台晒出孩子放学的照片，不经意暴露了日常路线。
5: 下班路上，你随手点开陌生短信链接，却被悄悄授权获取了通讯录和定位。
2: 微信群里看到夺人眼球的小道消息，你不加思索一键转发。
6: 未经求证的言论肆意传播，扰乱了网络秩序。
5: 个人信息随意外露，隐私数据可能被非法收集。
7: 谨慎分享私人信息，拒绝来路不明的权限申请。
5: 守住数据隐私，规范网络言行，共同守护清朗安全的网络家园。
8: 你笑，全世界都跟着你一起扬起嘴角。
9: 人生太多情绪，都能在乐曲之中寻到归宿。
8: 让聆听和故事成为最好的自愈。
10: 日光倾城，共赴我们的音乐旅程。

当年这首歌也是五月天的阿信跟周董周杰伦的首次合唱，我们在这首歌里面看到了周杰伦作曲，看到了方文山作词，看到了黄宇勋编曲，而且看到了阿信和周董的两大名字在乐坛顶流合唱的这个出现，所以两个声线还是一柔一刚，有一点点层次感的，应该是有特意设计过的。7:35，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说好不哭》，我看一下，《说好不哭》是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周先生啊。高一听了一个学期了，今天第一次来，找了半天才找到在哪里点歌。现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下方啊，直接留言就可以了，搜索901左海之声。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下面这首歌依然来自周董周杰伦，我们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Walter， 我就不说你爸的名字咯，周董的晴天。非常喜欢周董的歌，我发现你应该是受你爸爸的影响，是不是？其实小朋友都是受家长的影响，会喜欢他们喜欢的人，然后慢慢的再发现，哎，原来他们喜欢的人是有原因的，我也刚好喜欢这个点，所以经常在我的车上也可以听到各种小朋友跟着周董周杰伦的歌在一起哼唱，并且在弹吉他的时候他们也选择了周董周杰伦的歌，我觉得这种传承真的特别美好。

这首歌周董周杰伦的晴天，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Walter。 我相信现在车里面一对父子，一个40来岁，一个10几岁，他们听着同一首歌，脑海当中浮现的是不一样的故事，不一样的情节，不一样的感悟。7:40，马上听到的下面这一首歌，就不是青春里面那份最纯粹的怀念了，应该是当年我们以为的时间静止，然后给青春本身造成的一个错觉吧。青春本身偷偷给很多很多事情都会按下慢放键，但是永远不会被匆匆流逝的时间磨平棱角。

直到现在我都非常喜欢在 KTV 吼这首歌，因为这首歌完全就是每个人的青春，所有的人青春里面都是那种嘴巴上其实非常非常多话想说，其实有很多很多的柔软，但是嘴巴很硬很硬，装的一副对全世界都无所谓的那个样子，好像这样就能把青春里面所有说不出的迷茫和孤单全部都藏起来。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杨乃文的《静止》，其实杨乃文在很多的专辑当中都有非常多经典的作品，包括由陈绮贞包揽词曲的一些创作，因为两个人都是非常有个性的女音乐人啊，他们碰撞了很多比较冷感的情歌，尤其是那些在爱情当中悬在半空里面的要坠不坠的那些情歌，唱得很美很戳人。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下面这一首杨乃文《飘着》。

那句歌词特别的明显，你送给我的信大部分我都看不懂。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那是影子还是幻象的杨乃文，飘着。我昨天刚刚好写了一封信，是给我十几岁认识的朋友，非常非常的要好。那个时候我经常去他家住，然后他的妈妈会给我买很多很多的好吃的，我们在客厅的沙发上躺着坐着看电视，然后聊青春里面的那些有的没的。那个时候我们觉得世界就是静止的，未来还非常非常的遥远。现在我们隔着几千公里在写信，才发现当年一起听过的歌，很多的事情都已经不用解释了，各种暗号哪怕只看到半句你就能够懂得彼此的所有情绪。所以这封信他不用看得懂，他只要能拖得住。7:48，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下面这一首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平海林峰，恋恋风尘，来自老狼。

0: 有多少种打开方式？
1: 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
0: 暖心的祝福，还有
2: 永不缺席的早安。
0: 打开你最爱的 radio，
1: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
2: 让节拍一路随行。
0: 九零一，
1: 九零一，
2: 日光倾城。

据说这首歌当年非常非常火，上线之后直接拿下了2003年的那个华语流行音乐传媒大奖的第三名，而后又在 Music In 当中斩获了港台年度金曲奖的单项奖。所以20多年过去了，他依然告诉所有的人，能填满无底洞的从来都不是源源不断的新感情，而是两个人非常认真的把一段真心交付给彼此的笃定。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米拉 Kenya 的无底洞。接下来7:55，这个小姐姐听到的最后一个声音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风翼，她想听薛之谦的动物世界。我们在前面只能听到这种钢琴的伴奏声，但是你到副歌部分，你就可以完全听到薛之谦把所有的力气全部都用在了那种无形的魔力的撕扯感上面。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舍弃了一

0: 新升级节，畅爽开局。
1: 我要 AI 广告，
0: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1: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潮玩卡，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0: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3: 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4: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5: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6: 你笑，全世界都跟着你一起扬起嘴角，
7: 人生太多情绪都能在乐曲之中寻到归宿，
6: 让聆听和故事成为最好的自愈。
2: 日光倾城，共赴我们的音乐旅程。